0: 报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各位老友记，8月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8月26号本周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迎来46周年。从三日一层楼到一秒一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雨林，这座改革开放后党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以先行示范之姿扛起时代重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南海之滨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答卷。深圳以厂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民生福祉再增进。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统筹推进盛会筹办和高质量发展，用一座城的奋进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事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东道主三个字落在一座城市身上，是千头万绪的具体准备。深圳的 APEC 时间早已从筹备清单变成城市的日常运转。空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覆盖 APEC 主要经济体，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令国际旅客一落地就能完成支付、文旅、通讯、移民事务的一站式办理。地面遍布全城的双语标识完成系统升级，超四万处外语标识整改到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400万人，其中掌握多语种的骨干志愿者陆续完成涉外服务培训，将深圳温度延伸到街角。场馆同活动同样就水，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启幕，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已在此成功举办，为更大规模的多边相聚提前暖场。一场国际盛会照见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底色。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 19,843.48 亿元，同比增长 5.8%， 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7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 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 93.6%。今年上半年多家跨国企业相继来深建设研发中心，用真金白银为深圳投低信任票，深圳被纳入更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当目光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开放的故事有了更厚重的落笔。前海、河套，一个个开放地标串珠成链，勾勒出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立体图景。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 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同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出发，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为亚太共同繁荣注入更多深圳动能。新能源汽车是深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生产基地，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下，汽车链主牵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深汕。上半年累计下线整车超16万辆，同比增长超130%，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加速度是深圳新三样竞逐全球市场的生动注脚。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深圳密集出发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多国街头的新风景。低空经济同样在加速发展。今年6月，深圳正式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50000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低空经济正在深圳上空加速聚势成风，一个面向未来的天空之城雏形初现。人工智能是深圳另一条加速奔涌的赛道。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圳正全力打造全域全场景 AI 应用先锋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立起顶梁柱， AI 独角兽和上市机器人企业跑出加速度，中小微企业汇成生力军，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AI 产业生态正在深圳蓬勃生长。创新不单止是产品，更在于生态。目前深圳全市经营主体达460万家左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6 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约13家，具有前沿探索和成果转化能力的科研机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大企业和具有探索试错能力的中小企业，在深圳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位、床位、车位、公园绿地，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在深圳被当作治理的大事泥渣。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去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 68%。深圳的城市温度亦体现在治理精度上。At 深圳民意出版平台将原有537个受理渠道大幅压减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处理，24小时在线响应。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超2200万，日均处理诉求约4.2万件。在深圳，绿色的底色同样鲜明。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种低红树林配种。会场外，深圳持续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全市公园达1350座，人均绿地14.8平方米。河流优良水体占比达 90.1%， 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数字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实现公交车 100% 纯电动化。46年弹指一挥间，深圳靠改革打开空间，靠开放汇聚资源，靠创新赢得未来。无奈之后，亚太奔鹏将齐聚鹏城，这座城市即将呈现的不单止是数据、产品和场景，更是一条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46岁的深圳特区站在新的起点上，正把开放写在风里面，将创新刻在浪里面，将幸福种在每一寸土地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写进先行示范的答卷里面。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周三闭幕。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现场，机器人选手准备就绪。8秒64刷新了赛事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在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夺金的成绩为4.83米，和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华：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竹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同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日赛程，百几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接连刷新，超2500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多项技能、10000多项精细化任务。不单止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和边界工况。开放数据就是为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无需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这场被网友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被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奖牌榜上的数字，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发生跌倒。但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跌倒的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无火花等现象。这个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单止要跑得快，更重要是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个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除速度外，我们还注意到去年比赛当中的不少队伍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边跑，但今年超过四成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步，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从实验室入边的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度发生转变。这次赛项入面有超过四成是场景赛，覆盖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记者对话投资机构和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表示，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高校赛队，甚至站在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6: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3: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单止是为了分出高低，而是以速赛言，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6: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事交流，他们都会把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展正驶入深水区。
1: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可以收获全民热度。刘兴良分析，一个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明的体育语言。另外，公众的关注点亦都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可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都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但面对拧螺丝、执衫这些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是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九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刚好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1: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良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他竞赛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入边，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本周二8月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怎样令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驶上大半日，米玲只可以在家里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屋企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令米玲不用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残障人士米玲：
4: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

0: 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1: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似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士邱素兰：
2: 五个两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收到家门口就有一万。
1: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光荣：
3: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1: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在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岗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亦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1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者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儿就可以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五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仪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小朋友也都可以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经有100几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单止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画面令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接物品等300几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行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靓颖：
4: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1: 这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的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令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张令颖：
4: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1: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还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置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儿童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这项成果已覆盖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和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和干预服务。如今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面，听障创业者刘健正在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 刘健嘅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可以拉近同听障受众之间嘅距离，但都令佢局限喺单一沟通方式当中。两年前，刘健嘅仔小石榴出世啦，为呢个家庭带嚟咗更多欢声笑语，亦都令刘健开口发声嘅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语言康复系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令好多听障群体陷入咗想康复却无从下手嘅困境。随住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喺度打破听障群体面前呢堵无声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扣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在科技的助力下，听障群体亦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最近广东聋人协会的二十几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朗诵班学员陈杰直。
5: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7: 早上九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0: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9: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
10: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9: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0: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早晨，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新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怡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行人道。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为期到明年的5月底。各位互相支持。欢迎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与你以车为伴，解锁休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 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各位老友记早晨啊，欢迎收听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我是 DJ Ken。今日呢，我哋继续会喺一个钟头时间里面呢，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啊。而家呢，新能源车嘅普及率真係相当地高啦。咁但係新能源车我哋唯一嘅保能方式係做咩呀？充电嘛。除咗话插运啊或者增程嗰啲，我哋玩纯电嘅话，续航真係我哋要关注嘅东西。首先今日节目呢，一开波同大家拆解一下，点解长期揸电车我哋最好仲係要安装家用嘅充电桩呢？首先冇私人充电桩嘅电车，平时出行啦，全程系俾电量绑住嘅。每日上落班，一唔系不断咁刷新地图，搵一啲空闲嘅充电桩。之加入长途出行嘅话，单单规划沿途嘅充电点位咧，就要使十零分钟噶啦。若果遇到一啲用电高峰嘅时间，哇，公共充电桩嗰啲电价贵到离晒谱。咁样计落嚟，一年嘅充电电费，比喺屋企自己有私充桩嘅话啦，充电足足使多成几千蚊。一旦遇到一啲恶劣天气嘅话，仲要落车淋雨啊，掹充电枪啊，我哋用电车嘅话，其实真係唔想咁样嘅。咁安装家用充电桩之后呢，其实好方便啦。每日返到屋企，唉，插好支枪，然后调好凌晨最平嘅时间段嚟自动保能，第二日一早出车掹枪满电出发，彻底告别充电嘅焦虑，又可以悭大量嘅用车成本。这个就是家用充电桩成为电车刚需的根本原因。有些朋友就说了，哎，我出去充都没什么所谓，周围都有桩，但是始终真的贵很多。市场上哪个充电桩都分几类，第一个就是一些杂牌的配套，第二个就是第三方的品牌整套，第三个就是车企的原厂充电桩。三种价格差距都比较大的。我们看看，首先市场上普通杂牌的7000瓦充电桩，虽然都是配30米的过标线缆，但是它的辅助材料或者上门施工的落地额外要收钱，普遍搞到成2800到3500元左右到的。而那些品牌的车企充电桩，闲闲地没有4000-5000元不用想了，还不包含一对一的上门实地勘察、个性化布线方案这些设计服务。而今日呢，同车时代联同能效充电桩为大家带来的专属7000瓦智能充电桩，整套落地的总价你留意了，真的很便宜，1688元而已。而且付款的方式灵活无压力，先给300多元的订金锁定节目的优惠名额，然后全部设备安装完工之后，现场验收之后，测试没有问题之后，才再补齐个尾款。套餐包括什么？标配30米的国标纯铜线缆，全套的辅助器材，持证专业的电工上门勘察和施工，全程列明所有的收费项目，没有隐形的加价。对比杂牌落来的话都要平1000多元，对比原厂那些充电桩平3000元到的。这套的能效充电桩很巴闭啊，整机集成10重电路的安全防护，什么过压啊、欠流啊、漏电啊、高温啊、短路这些异常情况即刻自动切断电源。而且就算我们这边南方回南天的天气都没有问题，这个充电枪智能握手识别，枪头掹出即刻自动断电，不会说造成危险，而且还附送两大市面单独收费的独家特色功能。第一个就是多账号的亲友共享，一台充电桩可以绑多部电车的账号，两部电车自己屋企没所谓，不用争不用抢。第二个就是闲置时段会有对外有偿共享充电，你可以自己设置开放时段和充电单价，所有的充电收益全部归到你自己个人账户，平台不会抽水。大量的车主反馈，喂，只是靠日常这些闲置共享充电都可以抵回自己的充电成本。所以呢，今日凡在节目落单的朋友，再加送独享四项的专属增值服务，市场上面其他品牌提供不到的。第一个就是24小时内专业工程师优先上门实地勘察，其他品牌冇等3到7日都冇人帮你理。第二个就是一对一的免费定制专属布线配电方案，会帮你提前排查小区电容不足、物业阻拦、线路过载等各类问题。第三个就是充电桩的主板功率模块、充电枪、温控的传感器全部核心元件纳入长期质保，非人为损坏的话，师傅上门免费更换配件，不似其他品牌只是保护个壳啫。最后一样嘢，仲会开通24小时嘅节目专属售后响应通道，故障报修优先处理，唔需要同其他普通客户咁一样排队。简单梳理下安装嘅流程啦，
14: 携带你嘅车位产权证明或者一年及以上长期车位嘅租赁合同，你嘅身份证、行驶证同物业沟通开具充电桩安装嘅同意书，去南方电网嘅小程序线上申请就 OK 噶啦。夜晚啊，两毫零子出头一度电几平啊，大幅压缩你嘅充电开支啦，系咪啊？就算你租嘅车位，只要租期一年以上有凭证，都一样可以正常安装。咁点样落单呢？喂，平咁多，快啲记住啦！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记得喺微信搜索嗰度搵下畅价车主俱乐部，然后入咗去之后啦，点击车主服务或者汽车升级嘅模块，都可以直接搵到充电桩锁定优惠。同时大家留意啦，只系限我哋报咗名落咗订嘅朋友先至可以享受得到啫。有啲咩唔明嘅，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进行咨询，我嘅微信号咧就系 AUTOFM924。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大家在微信加我就 OK 了。好了，讲完充电桩，我们再来讲下汽车灯光升级了。有些朋友说我换个灯泡就可以了，不够光，一定要整套透镜升级吗？是的，旧车的原厂反光杯长年高温氧化，灯罩老化发黄，透镜里面的反光涂层有些脱了，单纯更换 LED 灯泡了应急下就得，完全解决唔到散光啊呢啲咩问题嘅，而且年审仲唔达标添。市场上面好多街边嘅铺头仔做低价改装，为咗悭成本啦，亦都冇用到加厚嘅金属固定支架，亦都冇做到无尘嘅风灯工序，装完之后啦，好快就出问题，你整嚟整去使嘅钱仲多。今日同车时代为大家带嚟，连同波哥改灯啊，专业搞咗人廿年汽车灯光升级嘅呢个店家，带嚟三款嘅透镜升级方案，你可以逐一对比街边嘅一啲嘅竞品嚟睇下价格系咪真系咁优惠先。嗱，首先第一套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外边嘅普通改装街铺同配置起码要2500蚊到起步，但系今日我哋节目专属嘅优惠价只系需要1880蚊。适合每日上落班通勤、预算有限嘅车主，已经可以解决灯光昏暗、对向散光同埋自己照亮前路嘅问题，放心使用啊！透镜嘅配件享受三年嘅全国质保，大灯密封防水终身质保，全套包含无损拆装、无尘风灯、专业灯光精细调光，全部包晒。第二套就系耀行版嘅四幅眼透镜啦，市场上面同类竞品报价起码要接近4000蚊。但是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特惠价只係需要2780蚊。喂，去到四幅眼嘅光影，铺装路面嘅宽度大幅度提升，成条街你都望得清清楚楚，冇暗区死角，而且散热结构呢专门升级，适合一啲经常跑高速或者长途返乡嘅车主，夜晚开车绝对放心有胆啊。第三套顶配版啦，尊享版，係一套真激光嘅透镜升级方案。市场上边呢一类型嘅产品最低报价都要5000-6000蚊，但系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节目专属优惠价3980蚊，系真激光透镜嚟嘅，远光射程、夜间嘅亮度、雨雾嘅穿透能力全部拉满，无论乜嘢使用情景都可以用得上。针对近年嚟推出嘅新能源车型啊，包括插混又好、纯电又好，灯光升级其实有一个解决唔到嘅难点，就系电车电控系统好精密。有啲嘅街边铺啦，系咁以换个灯泡，好容易触发故障码，直接破坏原车嘅自适应远近光、自动灯光自检或者 OTA 升级，严重嘅话仲会影响三电质保添。我哋嘅服务提供全系专车专用无损升级方案，唔使剪原车嘅线路啦，唔使设个灯壳嘅结构啦，搭配对应嘅品牌专属解码模块，冇故障，冇频闪。而且可以兼顾日间或者夜晚亮度同埋雨天大雾天各种嘅使用情况，而家市场上面主流嘅新能源车全部都装到嘅。今日仲会有额外嘅一个体检福利，点样啊？帮大家去全面检测灯罩老化、透镜雾化、线路损耗、灯光衰减呢啲隐患。新能源车仲额外增加低压电路、灯光控制模块嘅负载检测，19.99就可以帮你搞搞佢啦。市场上面咁样调一调、整一整，起码成嚿水啦。好啦，咁灯光升级咁多优惠嘅方案，专属嘅落单渠道，同样大家记记，就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记低微信搜索下畅价车主俱乐部，搵到小程序打开之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嘅模块，然后咁揿车灯升级，喺嗰度只要落个订，跟住装好晒冇问题之后，你再俾尾款，绝对令你放心啊！线下有啲咩唔明嘅，仲系嗰句，可以加 DJ King 嘅微信。 在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对于长期要用车的朋友，其实使少少钱升级，对自己无论是装家用充电桩或者是灯光升级，都有完全不同的使用感受的。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转头返嚟同大家继续分享。
9: 国宝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落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吹油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0: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9: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0: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9: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1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7: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8: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9: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18: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19: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18: 吓？点解呀？
19: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0: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21: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啊。
14: 好啦，各位老友，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咪讲起汽车升级嘅话，点少得我哋嘅贴膜啊。所以跟住落嚟呢，同大家拆解一下我哋嘅汽车贴膜究竟有啲乜嘢嘅技巧，有啲乜嘢升级嘅必要性，然后亦都同大家讲讲我哋应该点样揀啊。咁首先呢，好多车主唔明白，有时我哋点解咁多出面嘅车要贴改色膜呢？咁改色膜呢，讲真係好个性化嘅。 咁啊，改色膜贴嘅朋友其实都有一种概念，就系车原厂嘅漆面长期暴露喺户外，其实紫外线持续氧化侵蚀啦，唔使两三年车身或者会暗淡啦、发灰啦。日常洗车揩到啲细微嘅划痕啊、树胶啊、雀屎啊、附属嘅斑点，或者会令到你部车一点点嘅。若果你话啊，真系全车去喷漆重新整过，去修复呢啲咁样嘅瑕疵，成本起码7-8千元。喷漆嘅工序亦都会打磨咗你原厂独有嘅清漆层，独一无二嘅原厂漆面冇咗嘅。日后一旦嘅二手去卖车嘅话，几千蚊嘅收车价格啦，车辆嘅保值率会大幅缩水。咁另外咧，有啲车友唔系咁中意原厂自带嘅颜色，但系又唔想破坏原车漆，中意啊，我隔一段时间就换啲唔同嘅风格，追求啲个性化、自己太 young 嘅外观。仲有一啲做摆摊啊、货运营运嘅车主，想打造专属嘅车辆辨识度。改色膜咧就系一种低成本、无损原车漆嘅最方便嘅选择嚟啦。部分旧车嘅引擎盖、翼子板漆面生锈爆皮，只要提前做好漆面嘅修补，贴 PET 嘅改色膜咧，就可以完整咁样遮盖呢啲瑕疵，悭咗好多嘅钣金喷漆嘅开支。我哋睇下而家市场嘅价格，佛山各大高端嘅汽车美容门店 PET 改色膜啦挂牌，比如话水晶嘅纯色系列，起码都4000元到。若果白光、消光、幻彩特殊色系咧，要去到4500到5000度。加厚嘅哑光黑咧，亦都接近5000元。喂，唔少老友，你哋贴膜系咪都使咁样嘅价钱啊？一分钱折扣都冇啊！放心，今日同车时代啦，为大家带嚟咧就系特殊嘅听众优惠。嗱，头先我哋讲到啦，接近4000元嘅水晶纯色系列嘅改色膜啦，我哋俾大家只系需要2680元嘅啫。而白光、消光嘅幻彩渐变系列咧，全车都系2680元。如果你是黑色车嘅话咧，今次咧我哋再有一个特惠价，2000元都唔使。哇，对比线下门店嘅原价，水晶款悭1300元，幻彩版悭1700元，哑光黑足足悭成2000多元，差价差距一目了然啩。咁品质点样呢？嗱，放心，同车时代俾到大家嘅，全部都采用进口嘅铸造级嘅 PET 基材，膜面细腻顺滑，质感啦媲美原厂嘅烤漆，长期日晒都唔会话氧化发白失光，后期撕膜亦都唔会留残胶。施工完工之后咧，去到车管所备案，10元鸡嘅工本费完全合规合法上路。所以想拣款唔使踩坑嘅话，日常通勤你想要揀个低调外观，就揀水晶纯色系列。追求光线变化带渐变效果比较型嘅啊，小众又吸引眼球嘅，揀幻彩系列。兼顾家用同埋商务接待，你想要沉稳啲嘅，可以揀哑光黑系列。整个施工过程呢，完全係开放式施工，大家可以嚟到现场睇点样材膜包边成套工序。咁搞掂晒嘅话呢，仲有质保2年嘅全国电子质保，液态金属、哑光、网红渐变，所有嘅色系全部齐全，俾你慢慢揀嘅。到店可以喺现场对比膜嘅材质再决定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嘅附加项目。所以有心水配色想改色嘅朋友啦，想贴改色膜，快啲记住我哋嘅官方落单渠道，好方便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嗱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进入到之后咧，点击首页嘅汽车升级板块，咁3款嘅 PET 改色套餐啦，全部线上上架，而且喺线上好方便。你支付少量嘅订金就可以锁定我哋头先俾到嘅低价，搞掂啦，到店施工完成咗之后验收个冇问题啦，再交尾款。如果未搞掂或者唔合格，你可以完全拒交嘅。线下嘅门店俾唔到大家同等嘅优惠，所以咧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最紧要仲要赠送全车漆面嘅基础清洁，享有同样施工嘅优先排期，唔使旺季时间呢啲时间段啦，长时间等候。咁另外有啲车主咧觉得原厂嘅漆面完好，唔需要额外贴车衣啊。其实呢个咩叫做车衣咧，好多人唔明。我直白啲同大家讲一句，就系帮我哋车贴一层透明嘅保护膜嘅。原厂嘅车身，讲真，事实系车辆不可复刻嘅珍贵嘅保护层。一旦出现划痕啊、腐蚀啊、撞击损伤， 任何嘅抛光喷漆工艺，其实都还原唔到出厂嘅原有质感嘅。尤其系白色嘅车漆，长期露天放，紫外线持续照射一年就会黄噶。频繁咁抛光，又会不断咁磨薄漆面嘅清漆层，越抛。

包，漆面就越脆弱。日常行车停放随处都暗藏双漆嘅风险，比如话高速开嘅时候弹起嗰啲石仔，容易整花你嘅引擎盖啊，整花你部前泵把呢啲嘢啦。路边泊车，我哋嗰啲单车啊、电机啊、行人嘅书包啊、树枝呢啲，好容易刮到嘅车身。仲有落雨、酸雨嚟噶，树胶啊、雀屎呢啲黐住嘅话，会腐蚀漆面，留低啲永久嘅印迹。咁点办啊？以前好多朋友会局部漆面修复啦，闲闲地1000几百吧。如果全车翻新，头先讲过起码都7000-8000，日积月累系一笔好大嘅开销。咁若果贴 TPU 嘅隐形车衣，其实相当于为全车漆面加装一层缓冲嘅防护层。嗰啲碎石撞击啊、轻微刮蹭啊，只会伤到外层嘅膜面嘅啫，完全同车漆冇关系，悭去咗反复喷漆抛光嘅高额费用。仲有啊，呢啲膜咧自带热修复嘅涂层，洗车啊、树枝造成嗰啲细小嘅划痕啦，日晒之后就会自动复原，长期保持你部车身立立令。日后就算想转手卖车啊，剥咗个车衣，漆面仍然系完好，冇喷漆修复嘅记录嘅。咁今日咧，镜哥同大家亦都讲讲，我哋同车时代亦都为大家带嚟一个非常之靓嘅彩蛋。市场上边咧，我哋先睇睇6.5mm 嘅薄款嘅 TPU， 我哋讲嘅透明车衣啊，正常5000几蚊嘅。7.5mm 嘅再厚啲嘅加厚嘅热修复嘅 TPU 膜，我哋所讲嘅透明车衣原价要差唔多6000-7000蚊嘅。今日听清楚啦，我哋6.5mm 嘅呢只几钱啊？3380蚊，足足平咗成2000蚊嘅。而7.5mm 嘅3880蚊，足足悭咗成2500蚊。所以呢个价格优势相当突出。而两款嘅膜材咧都系自带热修复涂层，头先讲过啦，太阳晒晒，轻微嘅刮痕自动复原。咁点样揀呢？嗱，6.5mm 嘅薄少少嘅咧，主要适合啦平时你多数停喺地下车库、市区短途代步车主，配套3年嘅质保，你够用噶啦。而 7.5mm 嘅加厚款啦，佢喺抗冲击、防刮蹭性能方面咧大幅嘅提升，专门咧特别一啲白色嘅车漆真系好啱用，长期露天停放啊，经常跑高速嘅车主少唔到嘅。而且咧喺呢个方面，我哋嘅方案仲做俾大家不限次数免费局部保膜嘅添。今次我哋同车时代推荐俾大家嘅透明车衣真系唔好错过，好抵，好好用嘅。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打开咗之后咧，喺汽车升级呢个板块揀你自己想要嘅透明车衣套餐，支付少量嘅订金即可以锁定我哋节目嘅专属底价，到店安装完之后咧，再补齐尾款就 OK 嘅啦。而且今次嘅优惠只系针对喺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咗订金嘅朋友啫，平时你哋去系真系冇嘅。咁讲到贴膜，最后一样嘢，家阵哇咁热咁晒，如果车辆成日露天停放，冇半个钟头就已经焗桑拿啦，空调长时间开到最低都唔系咁容易降温，好多车主仲用紧 4S 店原厂赠送嘅隔热膜啊，以前我哋叫太阳膜，而家叫隔热膜啊，但系咧太多劣质膜啦，啲街边低价嘅劣质膜长期用嘅话好麻烦噶。特别系嗰啲 4S 店附赠嘅原厂膜，听落免费，但系实际成本100-200蚊，全部都系廉价嘅掩饰膜嚟，只能够遮挡少量嘅强光，冇专业嘅隔热涂层。如果暴晒之后咧，持续释放嗰啲甲醛咧，仲要好难闻添。如果搭住老人家啊，又或者有咗 BB 嘅妈咪啊，咁样又或者细路仔啦，长时间坐车会损害你嘅呼吸道嘅。而且呢啲膜使用寿命1-2年嘅啫，之后就会大面积起泡啦、甩胶啦、甩色啦，你点办啊？搣咗佢再重新黐过，你估搣膜唔使钱噶？前后双重支出可以话得不偿失。咁而街边咧一啲仿陶瓷膜啦，我哋生产嘅时候亦都睇到佢哋刻意咁缩减一啲磁控嘅溅射涂层，紫外线阻隔率得70-80%嘅啫，高温之下嘅隔热效果更加直接减半，膜材嘅厚薄唔均匀啦，极度容易产生我哋视线嘅模糊嘅。咁仲有一个啊，出边有啲咁嘅所谓嘅高端陶瓷膜，哇，挂到好贵下嘅。咁咁贵嘅话，你点样知道嘅性价比点啊？留意同车时代啦，我哋咧帮大家甄选咗主打嘅系九江江西九江力达 C5 嘅纳米陶瓷隔热膜。呢、这个膜咧同进口一线高端膜共用嘅系来宝瓷控溅射嘅生产线，品质系对标大牌嘅，冇问题。
全系纯非金属嘅陶瓷材质，适配所有嘅新能源车同埋油车，唔会干扰 ETC 车载导航、5G 车机、驾驶辅助雷达，又或者杜绝信号漂移啦、识别失灵呢啲都可以做得到。最紧要嘅系紫外线嘅隔绝率高达99%。咁我哋听下价格啦，紧要啦。若果大家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兴奋，因为呢我哋帮大家推出一只五嚿水都唔洗嘅隔热膜，全车贴晒，已经可以帮你做到呢隔热同埋防晒好唔错嘅效果，比 4S 店原厂送嗰啲咪所谓原厂膜呢好好多，五嚿水都唔洗喎。咁若果再想好啲嘅话，我哋会带大家睇呢只980蚊嘅膜，直接比原价悭咗1400蚊，因为原先要2300几㗎。咁佢嘅优势亦都好明显，适合家用代步，平时我哋隔热防晒功能呢隻膜基本上可以做到好好嘅唔错效果啦。再想好啲呀，隔热抗老化性能全面升级，特别适合嗰啲日日都放喺户外嘅车主，你入到部车里面完全唔觉得热㗎。全包车窗金属系列，门店原价2880蚊。今日我哋带俾大家有惊喜，而且好大惊喜，不过阿 Ken 喺度卖个关子，你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然后点击升级改装，咁跟住呢里面呢就可以睇到我哋俾到大家彩蛋同埋价格㗎啦。仲系嗰句，各位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睇到我哋俾到大家嘅福利同埋彩蛋㗎啦。咁线下啦，若果有啲咩唔明嘅想咨询 DJ Ken 嘅，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在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这一栏里面输入 AUTOFM924, 我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这个是我微信号来的，加我微信后续进行互动沟通。好了，跟着来我们听这首歌，稍后半点报时过后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今日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今明两日外市都是雷雨频繁，局部有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同大家畅谈下汽车生活啊。嗱，咁最近咧，唔少车友都同我提出咗一啲咨询方面嘅问题嘅，我哋咧同大家解答下。有部分朋友咧就话，我想入行做网约车，有冇一啲避坑技巧咧？先同呢班老友啦讲清楚，租车跑网约车同埋自己买车跑网约车两条路径嘅差别喺边度先？各位可以结合自身嘅资金同埋出勤情况啦，嚟做好选择。先嚟讲下租车嚟去跑啦，呢样嘢咧入门嘅门槛会比较低，唔需要一次性攞成十几万流动资金，只系俾少量嘅押金就可以提车啦。个人嘅现金流啦唔会被大额资金嚟占用，日常家庭应急开支咧都会留有缓冲嘅空间。另外咧，车辆所有维保项目全部都由租赁公司负责，电池衰减啊、电机故障啊、常电嘅三电检修，唔需要自己再单独俾高额嘅维修费用。第三个，试错成本好低，六个月嘅短租方案自由度好高，如果入行之后发现真係收入唔达预期，或者适应唔到长时间路面休息，租期到咗可以正常办理退车，唔需要承担营运二手车大额嘅贬值亏损。最后一个，全套营运资质由平台统一代办，咩营运证啊、上牌啊、连审各类嘅手续，唔需要你跑咁多个部门，悭返好多大量嘅私人休息时间。若果自己买车呢，其实都几大压力㗎。首先购车落地嘅资金门槛高，就算分期每个月都有固定嘅还款金额，一旦当月流水下跌，容易出现还款困难。另外车辆全部损耗维修开支全部自己承担，咩电池更换啊、底盘大修啊，喐啲就几千蚊，直接压缩呢当月嘅流水利润。而且营运车辆嘅折旧速度好快，假如你只是打算兼职短期跑一年半载，转手的亏损幅度很大，连审故障各类的手续都要由你自己抽空去自行对接，浪费很多时间。所以综合这些建议，如果你每日出车时长不超过6个钟头做下兼职试水的话，优先考虑租车。如果你计划每日跑的时间很长，计划起码都做个3-5年以上，预算自己荷包又够水的话，再考虑自己买车。而15、16揸唔定主意嘅司机咧，可以优先办理6个月嘅短租体验，流水稳定之后再进行决定啦。咁当然啦，我哋同车时代咧亦都有福利嘅，我哋联同常林出行啦，对租车嘅朋友啦，会带嚟我哋专属嘅福利。旗下全部车辆啦，持有正规嘅营运商证，都系低里程嘅准新车。三电系统经过完整嘅检测，分3类适配唔同嘅司机。比如话新手、兼职、短期使用呢一班，可以揀 ION 嘅原530或者 ION Y 呢啲车咧，车身小巧，泊车轻松，日常耗电低，养护嘅开销亦都少。如果长期全职嘅，每日满工时嘅，你可以揀新款嘅魅580啦 ，ION 嘅 S Plus 啦，呢啲车辆空间阔落，乘客体验好好，平台亦都会优先推送啲连贯嘅优质长途单嘅。假如你是资深老手，又或者经常往返机场啊、高铁站啊跑啲高端商务单嘅话，可以揀豪柏 GT， 因为呢啲车续航充足，减少中途充电耽误接单。而我哋节目专属嘅租期咧，亦都会赠送一个福利嘅。首先基础嘅话，6个月送7日，9个月中租送15日，1年长租送20日。今日听到节目嘅朋友，额外所有租期再送多5日。租期越长，日均分摊嘅租金越低。如果作息唔稳定嘅话，短期体验嘅话，推荐你6个月嘅短租。如果全职稳定出勤，选中租或者长租。车辆嘅权责全部写入正式合同，足额营运全保到位，正常路面揩碰由保险理赔，唔需要你垫付。交车之前啦，有违章、车辆故障全部由平台处理。租期内，而车辆嘅正常老化或者常规保养，全部由平台免费维修。提车嘅时候全车拍照存档，租期结束车放完好，违章清零即可以无损退车。假如在中途有换车嘅需求，亦都可以帮你协调。咁点样可以攞到呢个优惠信息呢？大家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
记得系畅价车主俱乐部啊，搵到我哋小程序，点击车主服务，然后进行线上登记，就可以锁定福利啦。好啦，讲完网约车长租同短租嘅对比，跟住我哋讲下年审啦。而家咧出面嘅年审咧，其实咧都五花八门，好多车主咧临近年审先至临时临急处理，自己揸车去检测站啦，要嘥大半日排队等候。车辆细微的灯光、轮胎、底盘，又或者尾气问题，假如一旦判断不合格，反复要来回搞来搞去，消耗大量的时间。而市面上边零散的黄牛，又没有正规的检测站合作资质，收费的浮动空间很大，还存在着没办法录入车管所系统、车辆锁档这些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的畅价年审是由同车时代节目组联同佛山各区的正规检测站联合推出的一站式代办服务，覆盖佛山五区，比如说五座私家车、七座 MPV、 新能源车、网约营运车都可以承接的。全套的服务包括上门拿车、办完送回来给你，车辆上线之前还有专业的人员免费全车预检，包括灯光、轮胎、刹车、底盘、尾气的细微故障、现场的微调，大幅提升你的一次性过检概率。套餐内包含一次免费复检，如果第一次不达标，不需要再另外交费了。所有的检测流程同步录入车管所有官方系统，电子凭证会有的，永久可查，杜绝假审。当然去年检之前，大家亦都要睇睇自己部车一啲嘅问题。第一个，睇下灯光，自己唔可以淨係睇刹车灯，仲要睇埋示宽灯、倒车灯、后雾灯，全部都要测试下。如果单一个灯泡损坏咧，都会判断唔合格嘅。第二个，轮胎检查磨损同埋警戒线，睇下侧边有冇鼓包、裂纹。而家咧好多检测站咧，对于轮胎嘅破损核查咧，标准咧系收紧咗嘅。第三个，刹车系统，你可以原地踩几次，感受下踏板嘅软硬。若果发软，表示咧刹车有含水，上线之前要睇睇车使唔使更换啦，有效去提升通过率。第四个，尾气检测，若果见到飙黑烟、飙蓝烟嘅话，唔该，你要整整部车先至再去年审啦。诶，咁我部车几时去年审呢？嗱，大家留意啦，七座及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啦，线上检就得噶啦，唔需要话再去检测站嘅。而七座以上嘅非营运车辆咧，六年以内咧每两年上线一次。所有嘅私家车年龄每十年嘅话，统一一年一检。而营运车辆嘅上线时间咧就会更加紧凑，具体可以咨询下我哋嘅师傅啊。如果你有需要年审嘅话，请留意啦，我哋有个统一嘅优惠落单渠道，都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进入车主服务板块。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咁啊，进入车主服务板块之后咧，填写资料，交338蚊，我哋会有专人联络你噶啦。如果有唔明嘅，唔紧要啊，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输入我哋嘅微信号系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我的微信号是 AUTOFM924。有什么需要咨询的话，大家加微信就可以了。好了，跟住下来听着歌，转头回来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啊！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周末咧好多车主咧平时都会抽空打理或者升级下自己部爱车嘅。咁今日咧，我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啦，有啲乜嘢好玩嘅升级方法呢？我哋先讲下轮拎升级啊。好多朋友唔明白点解我唔直接用原厂就得啦？其实原厂配套嘅车拎啦，主打嘅就系压缩成本。佢对操控、散热同埋能耗啦，佢唔会话有太多嘅考虑，长期开落嚟啦，或者会累积唔少嘅用车麻烦。一旦我哋更换轻量化嘅轮拎咧，其实可以一次性化解嘅，比如话减低重量啦，行车嘅质感全面升级，呢部分会减轻一公斤，车身悬挂承受嘅负担就会成倍下降嘅。而且原厂嘅车拎咧好厚好重，过减速带烂路，直接呢啲震动传入车厢。轻量化轮拎能够过滤更加到位，唔会飘，唔会窒。第二个就是刹车的散热效率能够大幅提升，降低行车的隐患。原厂的车拎通风孔很小，结构很密实，日常市区代步不明显，但是一旦跑高速或者落山路连续刹车，刹车点的温度提升，距离就会变长。而升级轮拎可以优化一些通风管道，气流直接直吹刹车的组件，持续降温，雨天长途落坡，行车系数安全更高。第三个，长期用落嚟其实悭油或者悭电咗嘅，因为重嘅轮拎每一次起步刹车都会消耗额外嘅动力，油车日积月累，油费越嚟越多，纯电车频繁咁样启停，电耗亦都会增加。最后一个当然是颜值更加靓啦，其实唔需要大拆大改嘅，但系你见到街上边十部车有九款嘅轮拎都系一模一样，辨识度好低。若果我哋换一套个性化嘅轮拎，喺好平嘅预算之内就搞掂，你话成部车嘅气质系咪完全唔一样呢？而且年审唔需要担心过唔到嘅。而今日同车时代咧，同大家推出嘅亦都系联同南辉轮拎。

我哋嘅门店亦都会免费帮大家做高精度嘅动平衡，杜绝咧80公里以上胎盘震动嘅问题。针对经常落雨、露天停放嘅车主，我哋推荐嘅轮铃表层仲加厚双层嘅防腐烤漆，刹车粉尘啦、雨水酸碱啊，腐蚀唔到表面嘅。就算系 MPV、SUV 呢啲本身车重够大，门店亦都会有专门嘅加厚承重调幅款，经常全家出游拉货都唔使惊变形啊！全系嘅轮铃享受三年嘅质保，非人为撞击导致开裂或者系变形，直接免费帮你换新嘅。好啦，重点嚟啦，今次嘅价格我自己睇完都真系觉得好心喐，因为同车时代联同南辉轻量化轮铃为大家带嚟咗个半价置换嘅活动，只要你自己部车原先嘅原厂铃系铝合金铃，就可以回收抵扣啦。16-17寸旋压嘅置换价只系需要1880，系四只铃吓，1880蚊四只铃。18-19寸旋压置换价系2580。20寸同埋21寸断轴嘅拎3000-4000蚊搞掂，呢个系四只拎嘅总价。咁样摊分落嚟，若果原厂你话买部车上去 A P P 度，话拣一啲唔同款式嘅轮拎，起码都10000+起步。仲有一个每日前三位落单嘅车主免费赠送599蚊嘅高品质前挡太阳膜，冇任何嘅捆绑消费，到店就免费拆装，再加送埋轮胎嘅安全检测啦，四轮精准动平衡嘅全套服务。所以假如你想升级轮铃嘅咁多位老友记，请记住落嚟听哥同你讲到嘅唯一正规落单渠道啦，就是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首页嘅汽车升级板块，进入到轮毂升级嘅专区，线上只要支付订金就 OK 㗎啦，锁定个优惠，然后马上会有人联络你。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间门店，系统呢会就近分配施工点，唔需要跨区长途跑。但是若果你自己到门店的话，享受不到这个优惠，只是在小程序落单才可以领取太阳膜赠品和我们节目的特价。记得是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点击汽车升级板块。若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咨询的。微信号是 AUTOFM924。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讲完轮铃升级，嗱，而家好多 SUV 或者七座 MPV 嘅车主咧，佢哋嘅普及率好高嘅，高底盘，但系带嚟嘅出行痛点亦都好明显。咁有咩办法解决呢？加装电动踏板咪得咯。加装咗之后咧，老人家、小朋友上落车有缓冲嘅支点，唔惊踩空跣亲。原车嘅底盘离地间隙高啊，细路仔脚短咧，好容易咧踩唔到上去。老人家关节痛，唔方便抬高嘅大髀。仲有雨天啊，鞋底湿滑，好容易跣亲嘅。电动踏板开门自己伸出嚟，高度适中，一脚踩落去稳阵好多。但系唔建议装传统嗰啲踏板啊，因为永久性向外突出，耗费你部车嘅离地间隙，好容易刮花部车，而且行驶过程当中又会增加风阻系数同埋电耗嘅。电动踏板开门伸出嚟，关门自己收返埋，完美解决呢啲问题。而且夜间呢仲自带照明系统，消除视野盲区，喺地下车库上落车好方便嘅。但係出面好多有啲杂牌嘅改装电动踏板呢有通病㗎。比如话乱拉线啦，冇专用嘅支架啦，唔按原车嘅底盘数据开模啦，安装仲要需要打窿剪断原车嘅线路，后期好容易出麻烦嘅。同车时代连同先威同大家推出嘅呢个电动踏板，可以俾你放心嘅保证，因为先威啦系佛山本地15年嘅专业大厂嚟嘅，每一项车型都会独立扫描底盘数据，复用原厂嘅预留螺丝窿，全程系无损施工，唔伤原车嘅线路同埋底盘嘅侧面，1个钟头左右到就可以原车交工，单边可以承重几百公斤，够晒方便同埋安全嘅。而且电机质保3年，铝合金支架质保长达5年。佛山五区嘅门店全部支持售后维修，离地间隙大家唔需要有焦虑，安装之后只是下降少少，大概2-3厘米到。小区嘅橡胶减速带啦，唔会影响我哋部车嘅通过性，再加埋支架嘅边角位做咗圆弧打磨，轻微揩碰都唔会损坏里面嘅电机架构，正常城市通勤完全唔会影响通过性。咁贵唔贵呢？嗱，先威电动踏板平时你自己去线下门店嘅价格啦，要3960蚊，呢个正常价嚟嘅。咁但係今日同车时代啦，帮大家争取到直接打5折，1980蚊，而且你只需要支付198蚊嘅订金锁定订单就可以㗎啦。全套安装、测试、防夹功能呢啲检

测搞掂晒，你再支付尾款，系咪好抵呢？真系打半折噶，1980蚊就可以装到全套嘅电动踏板噶啦。有兴趣嘅朋友啦，请记低统一嘅线上预约渠道，就系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微信揾一下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啦，点击汽车升级呢个板块，揾到电动踏板嘅专区就可以落订锁定优惠。前三位落订嘅朋友，同样亦都赠送啦价值600蚊嘅前挡太阳膜。佛山啦，一共有10间门店，可以就近帮你安排施工嘅位置，1个钟头到就搞掂噶啦。仲系嗰句，大家关于购车啊、汽车使用方面有啲咩需要同听哥交流或者咨询嘅话，可以加我微信号，微信号系 AUTOFM924。打开右上角嘅微信嘅加号，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就 OK。好啦，今日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周末版同大家倾住咁多先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8: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受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五沙大桥往碧桂路嘅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受车你引扬。另外提示你，广台高速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五超行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丹灶收费站。工期日期到9月18号，各位回想之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0: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1: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家庭教育涵盖千头万绪，但是真正决定孩子人格底色和人生走向的，可能往往都是集中在一些若干的核心维度。做家庭教育做得好，其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令到我们的小朋友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到底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又是什么呢？是父母交出的无条件的爱，还是父母由细到大帮小朋友划定的规矩和自由的边界？父母的自我成长和小朋友的成长有没有直接关系？今期的节目，我们一起带着问题出发，邀请家庭一同参与讨论，听听小朋友是怎样畅想自己的未来，又来听听作为家长的我们怎样可以真正地助力小朋友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大家好，我是市直机关关工委执行主任陈应飞。孩子的成长是一场漫长的人生马拉松赛跑，而非短暂的百米冲刺。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得失，而是内心的力量、思维的认知、社交的能力、品格的习惯与家庭的支撑，五大力量共同凝聚，成为孩子的成长底气。我们希望家长们跳出焦虑，回归教育本质，做好孩子最坚实的后盾，用耐心与守护托举孩子稳步成长，为孩子的一生行稳致远，筑牢根基。
11: 多谢关工委的好选题，令到我们有机会坐下来听听小朋友的想法，也都听听家长的做法，当然更加可以听到心理导师的建议。首先欢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
11: 也都欢迎参与今期讨论的家庭代表，是一位爸爸带着两个仔仔。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友忠。
15: 大家好，我叫李建斌，今年初一了。我们家呢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个7岁的弟弟，特别的懂事，也特别的可爱。爸爸妈妈呢，平时呢非常注重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他 他们经常带我们出去锻炼，打羽毛球啊，打篮球都有。在家里边呢，完成一些功课或者看电视放松一下。
7: 欢迎建斌，有请弟弟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叫李建成，今年七岁啦，我读二年级，准备升三年级了。我自己呢有锻炼的爱好，比如跑步、跳绳。
11: 嗱，今期我哋讨论嘅主题系真正决定孩子未来嘅系乜嘢？虽然呢一个话题真系好适合家长讨论，咁但系未来系属于每一个孩子噶。到底小朋友又点样谂自己嘅未来呢？14岁同7岁嘅小朋友其实都有认真思考过呢个问题，所以先请两位小朋友分享一下先。
15: 我也有想过我的未来去做什么，比如当摄影师啊，或者当心理专家。特别是摄影，因为呢我最近看到过很多美丽的照片，我呢也想去自己去动手拍一下。我呢也想独立，就是不受干扰去选择自己的职业，自己独立体验一下。
16: 我可唔可以八卦好奇，摄影呢就我要睇外面嘅靓，但你话你想成为心理专家，你为什么会对心理感兴趣的？
15: 因为我发现抑郁症症状很多人都有，然后呢也花去了特别多的钱，而且我也看出一些人的那种微小动作心理是怎么样的。
16: 是不是在你心里面你很想自己有能力为这个世界做一些贡献，或者帮一帮身边一些需要帮忙的人？
15: 对，我也挺想。
7: 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后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3: 我以后想当个聪明的人，因为有问题就要用自己的脑袋想，不想的话有可能会搞得更糟糕。安排好自己，控制好自己的饮食，因为吃太多会导致身体不好，吃太少也会肚子饿变瘦，所以要控制好自己的饮食，吃到饱就可以了。
11: 每一个阶段总有不同的人生目标，但是亦都因为有了目标，我们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小朋友的眼中，努力就可以成为未来更好的自己。而作为家长，对于两个仔仔有没有一个更加远的或者明确的设定呢？作为善于思考又乐于陪伴的这位爸爸，他自己对于这个话题又是怎样想的呢？是的，他认为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又是什么呢？
14: 怎样才可以令到他10年20年之后他自己在社会里面立足到呢？我觉得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身心都是健康的，三观是要正，不会说去整蛊人啊，或者去做一些坏事啊，搞一些破坏啊。第二点呢，他有一个抗压能力，比如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令到困惑的解决不到，但是他可以逃离这个问题，有时候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到，那也都是心理一种解压的能力。第三，最希望他就是多锻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10年20年之后如果很多问题的话，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11: 作为家长也都很明白，决定孩子未来的真是不单单只是什么智商或者某一次考试的成绩，而是孩子内在的底层能力、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其实网上都有千万个建议和答案的。作为节目的心理导师邱静老师，其实也都希望给一个信心和方向给大家，同时都会提到有一点可能往往会被家庭忽略的，咁就係要相信相信嘅力量。
16: 因为呢个问题太大啦，所有嘅家长都必须要有个清醒嘅认知，你做再多嘅努力你都冇办法决定佢嘅未来。因为未来嘅好多事都唔係我哋可以预料之内嘅。但我哋可以做乜嘢呢？正如刚刚爸爸讲嘅，我想我个仔身心健康，咁呢个就叫做内核，咁我就会有足够嘅能力去应对未来世界嘅嘢。通常我哋讲，我哋要培养一个人成为一个社会里面合格的公民，意思是社会化的过程，我们都会从三个维度培养他的。第一个呢，就是处理事情的能力。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就包括我遇到风险的时候，我要避啊，还是我要勇往直前，我要求助啊，还是我一个人顶硬上。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包括我这个人的整体综合能力， 呢、这个综合能力就是我哋家长成日讲嘅，我想你读书叻啲，咁你咪多啲选择咯。咁而第二个要学会嘅点样处理情绪，我哋唔会冇情绪嘅，而系有情绪嚟到嘅时候，我要点处理佢。特别喺情绪里边包含住一个好重要的部分系认知，我点样睇呢件事，我点样睇人哋，我点样睇自己。而呢个所有嘅啲认知，好多时候喺我哋十二岁之前都会受我哋嘅成长家庭影响，亦都系而家好多人讲出嚟话啊，呢、这个家庭系什么认知嘅天花板。我觉得又唔一定系嘅，好多时候我哋除咗好细个受家庭影响，我哋仲会喺学校学习，到我哋十八岁之后，我哋仲会识到其他嘅朋友啦，书本嘅知识啦，个不断喺度更新迭代嘅。家长足够开明，我哋可以足够分享。每一个观点，每一个认知都要摆出来去讨论的，而不是一言堂啊，你一定要听我的。因为只有一言堂的时候，我们就会封闭了它一些对外面的认知和对很多新的可能性的探讨。咁而还有另一点就是人际关系。怎样可以交朋结友，同朋友有冲突的时候怎办，怎样去处理。这三个就是我们讲要培养一个小孩子符合社会化的标准，他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他有管理情绪的能力，同埋他有人际交往的能力。因为这三样东西无论他在学校啦，同埋在社会啦，他必须都要用到的。咁如果你话我要从一啲宏大嘅叙事，你可以讲好多。咁但系细微上面呢三样嘢足够嘅话呢，我哋讲社会化就系足够可以应对社会嘅好多事件嘅能力。但系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是，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希望你啲细路仔变成一个点样嘅模样，可能家长需要做一样嘢嘅，就系你相信佢哋。你越相信佢哋咧，佢就越长成你相信嗰个模样。有时我哋难免会忍唔住担忧呢样担忧嗰样，但呢个担忧就意味住唔相信。咁呢种唔相信佢哋就会吸收到嘅。如果父母唔相信我具备呢个能力，咁佢自己亦都唔够胆相信自己，系潜移默化一个过程。睇呢度我好欣赏爸爸嘅就系，爸爸愿意花时间精力去陪伴啲细路仔。咁呢个陪伴使细路仔觉得我系重要嘅，我值得爸爸俾时间精力嘅陪。咁但系爸爸仲可以做多一啲嘢嘅，所以想问你，你最欣赏你嘅细仔乜嘢特质？
14: 胆大心细，佢一年级就一张床自己瞓觉。爸爸发脾气嗰阵时咧，佢感知到爸爸内心好唔开心，佢自己首先就做好自己啲嘢，欣赏佢就系咁细个已经系有一种安慰人嘅一种心理喺里边。仲有咧，佢不怕苦，日日喺学校跑步，落雨天啊，或者手部啊受伤，佢都坚持去跑步。
16: 所以佢系一个好有毅力嘅细路仔。
14: 系，
16: 嗯，仲要好体贴。嗯，嚟弟弟，你知唔知爸爸欣赏你一点噶？真诚。
13: 知道。
16: 嗯，哥哥咧，爸爸你最欣赏哥哥咩特质？
14: 我最欣赏哥哥比较细心，我咧就注重佢嘅学习。不是说要你考状元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人，从学习那方面去会体验到出来。如果你达不到一个社会的标准的线，第日出来社会工作呢都是非常之困难。
11: 嗯，家长选择相信和肯定对于小朋友的未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这一份的力量，希望作为家长的你同样都要获得同清楚。
16: 我哋总系以为我话俾你听你嘅缺点，
17: 系你就要改，
16: 你就要改，
17: 跟住你就更加好啦，
16: 你就会变得更好。我哋都系呢个初心嘅，但系问题就系，当你话俾我听我嘅缺点嘅时候，如果嗰个唔系我嘅缺点，我觉得你误解咗我，我都仲有嬲你嘅理由。偏偏你又好彩唔彩，你讲嘅缺点正正系我自己嘅弱项，我个内心就会非常挫败。非常自卑，当我又自卑又挫败嘅时候，我话俾我自己听要改噶吓，但系我要改嘅动力同埋改嘅效果都系短暂嘅，而且同时就会累积焦虑，
17: 嗯，
16: 而呢个焦虑去到一定嘅程度，亦都会伤害我哋嘅，因为佢会成为一种叠加嘅情绪，所以喺教育里边，我哋讲要光，将佢嘅优点放大变成光，就好似我哋一间黑暗嘅房间，我哋唔会驱赶黑暗。因为黑暗不是能量，但只要我们着一眼灯，将光照下去，房间就会变得通透明亮。
11: 今期的节目是爸爸带着两个仔仔参与讨论，我们见到这个参与的组合非常之感动，也都非常惊喜。进入青春期的哥哥情绪稳定，表达得体， 而啱啱开始读小学嘅弟弟，阳光开朗，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认真思考，这个肯定是非常之良好的家庭教育显示出来的结果。但原来作为爸爸都有他自己的担心，带着最后一个问题来参与今期的节目讨论，这个或许都是拥有情绪稳定孩子家长的一个担心，看看邱老师有一些怎样更好的建议。
14: 因为我的仔仔李建斌呢，他上初二半疫期呢，暂时我就看不到他有什么变化。咁我觉得有阵时我有阵时比较激动呢，佢都冇嗰种比较强烈嘅反应。我就想问下邱老师，如果青春期嘅时候小朋友佢冇咩情感上个波动，到咗佢十八岁心理定型嗰阵时，佢会唔会有一啲反常行为啊，一啲举止？
16: 十八岁唔会，四廿八岁会。因为如果我哋讲一个细路仔，佢喺青春期嘅时候冇经过努力争取要成为自己咧，到佢中年嘅时候，佢一定要争取成为自己嘅。咁但系我哋又唔能够用呢个作为指标啊，佢冇反叛，仲要系我哋要常常去听佢嘅某啲观点，佢话俾听我想要乜嘢，我想成为乜嘢。但系如果佢讲出嚟嘅呢一啲声音都冇得到家长嘅某啲嘅否定。而家长会认可，哦，我听到啦，我知道你咁样谂啦，咁我何来需要叛逆呢？叛逆就係因为你话俾我听，我要做呢样嘢你话唔得，我要想呢样嘢你话唔可以，咁我要通过同你对抗嗰个过程里面证明我可以。因为我哋讲青春期叫做自我统一性，我是谁我可以。咁但如果喺啲好开明嘅家庭里面，或者係我一直从小到大都坚信我个父母係深深爱住自己嘅，係理解自己嘅，咁我就唔需要通过啲叛逆嘅方法证明我是谁。所以唔係个个小孩仔都叛逆嘅，亦都唔係叛逆期嘅，一定就係好强烈嘅情感嘅冲突。特别係我哋讲喺个越细个嘅时候，譬如六岁之前，佢成个家庭里面係温暖有爱嘅，佢充分完全相信父母对佢嘅爱係足够嘅话，呢、这个根基係稳嘅话，佢喺青春期嘅时候係唔需要叛逆嘅，因为嗰个根基已经知道我内心係丰富嘅，亦都唔需要通过一啲好强烈嘅方法去争取发出我自己嘅声音。如果之前好强烈嘅不被允许，佢反抗嘅声音就更大。但係如果你家庭一直都好允许嘅，可以唔紧要，我点解需要去叛逆发出我自己嘅声音呢？呢个係我哋家长嘅误区，唔係所有细路仔都叛逆嘅。但係我哋要小心，就係、是、我欣赏你刚刚讲嘅，你唔能够将自己摆喺最后位，将人哋摆喺比你之前，因为咁样就慢慢培养咗佢讨好特征。如果佢凡事都咁照顾人哋嘅心情，都咁讨好，咁佢就会积累咗好多自己嘅委屈，而啲委屈反而会有一日使佢嘅心灵受到伤害。
11: 记得要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别人。青春期的孩子就可以用自己想用的方式和方法去探索这个世界，去追问我是谁。而家长的允许、帮助、包容和教导，亦都是帮助孩子可以获得更好未来，成为更好自己的基础。无论未来的风向如何改变，小朋友都可以从容舒展，长成自己挺拔的样子。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如果你想重温的话，欢迎你在佛山家的 APP 搜索同名专栏《越听青春阳光心灵》，收听更多的主题内容重温。

0: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5: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咁因为七夕前后啦，有好多朋友都将爱情呢一个主题呢又重新攞返出嚟傾。我同 Elsa 应该都唔需要深度展开呢个主题好耐，因为我哋各自都有各自嘅家庭，即係忙小朋友嘅成长都唔够时间。再重新回头去讲爱情嘅时候，我哋都觉得有时候諗法而家都有啲登登地。现代嘅爱情确实同我哋爸爸妈妈嗰一辈甚至更早时期嘅嗰份爱情或者家庭关系，其实确实系唔同咗。即系我哋而家倾年轻人嘅爱情，嗰个弹性系可以好大嘅咁样。咁我哋今期又讲下关于亲密关系嘅呢个主题，即系爱有时候唔只系存在于爱情里边嘅，唔系拍拖先需要爱情。
4: 在婚姻里面都需要的。
5: 是啦，这种的亲密关系里面其实是贯穿住爱。那到底现代人需要一份怎样的爱呢？那 Elsa 最近就看了一个人物专访，就会觉得个嘉宾其实都讲得几好，抛了一个主题出来讲，就是有余地的爱，借着这个主题去展开交代出来现在的一个婚姻状况啊、家庭状况啊，同埋我们怎样去练习这一份真是有余地的爱呢？这样。亦都希望今日提供俾大家嘅内容都可以帮到喺爱情呢一堂课，喺爱深度修炼嘅呢一堂课当中，有更多方法同埋有更多心法嘅朋友们。
4: 系呢一篇嘅专访咧，其实就系我哋之前推荐过嘅，就系小红书出版嘅 About 杂志书嘅。
5: 嗯，
4: 所以有兴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揾到呢一期啦。系，但你有冇发现咧？其实喺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即系我哋父母嗰个年代咧，其实身边系好少人去讨论呢样嘢嘅。
5: 系，
4: 佢哋最多就系话年纪到咗啦，就结婚啦，就生小朋友啦，咁跟住嘈嘈吵吵又一辈子啦，即系唔会去有人去话俾你知什么沟通技巧啊，什么依恋模式啊咁样。但而家咧你就唔系啦，你但凡逛书店，见好多嘅呢啲咁样嘅情感心理学嘅书啦，又或者可能喺社交媒体有好多专家啦、博主啦会出嚟去分享呢样嘢，
5: 系
4: 啊，甚至乎开课。
5: 是就是讲亲密关系，是不
4: 是？是啦。咁所以点解以前唔会将佢当成一门课，但係而家会咁被热议呢？咁嘉宾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嘅洞察嘅。佢就会话啦，首先呢我哋有一个变化叫做过去嘅生存共同体呢，而家就变成咗系
5: 情感共同体。
4: 对。咁生存共同体咩呢？就係喺生存呢件事上面大家係互相依附嘅。
5: 即系过日子嘅，真系
4: 对系啦，所以就会有男主外女主内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女性已经有咗自己嘅独立经济能力啦。咁所以我就唔再需要依赖你去生存，就变成咗情感功能啦。
5: 系
4: 就系陪伴啦、理解啦，同埋情绪价值啦。
5: 互相支撑啦，
4: 咁
5: 样。
4: 咁而第二个变化咧，就系由家庭嘅本位到个人本位。咁过去咧，我哋点解要组织家庭咧？因为要传宗接代，要完成社会分工，个人感受咧，其实就是其次的。但而家就调翻转，我呢啲所有嘢都可以自己承担啦，所以个人价值就会
5: 放
4: 喺
5: 第
4: 一
5: 位。
4: 对，咁另外一个变化咧，就系由亲子族变成咗夫妻族。
5: 系
4: 啊，点解以前我哋嘅父母冇咁多去讨论夫妻关系咧？因为冇咁重要，
5: 同埋啲仔女多。
4: 对，所以就仔女重要啲。但系而家咧都会有学者会讲啊，因为小朋友养唔好咧，其实都系因为夫妻关系唔好咁样，所以就会将夫妻关系嘅重要性提翻上嚟咯。咁同埋咧就系、亦都因为自由恋爱嘅关系，都系自己去拣嘅，并且拣唔啱仲可以再拣，
5: 感情亦都有机会更加脆弱。
4: 对啦，咁所以随之然咧，我哋嘅关系嘅成本都喺度提升紧。一方面咧，亦都好渴望亲密，但系因为我哋自己强大咗啦，所以自我保护嘅意识都会强大咗，咁就变成咗就系话，我又想同你去亲近啲，但系我又好想去保护自己多啲。
5: 系系，咁所以你会发现喺咁多点嘅变化过程当中，会令到我哋今时今日去睇待一段婚姻、睇待一个感情关系、亲密关系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啲同时代眼光唔同咗嘅嘢，佢可能系一份感觉。佢可能冇办法好精准咁样表达，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再去做情感梳理同埋亲密关系梳理嘅时候，哇！佢哋终于有咗佢哋应有嘅名字，即系我哋系可以通过一啲好明确嘅表达，话俾你知佢到底系乜嘢。
4: 系、嗯，即系唔系单纯就系话啊，我觉得唔系咁舒服，好似唔好对路。佢系真系有一啲
5: 中意，而系佢系真实存在嘅一个状态。
4: 系啦，咁所以喺访谈当中咧，嘉宾都会即系为呢啲嘅唔舒服去俾咗名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挑战，叫做。亲密关系其实是超载超负荷的。点解超载呢、以前呢我哋会有家族啦，会有隔离邻舍啦，会有单位去帮你分摊所有嘅压力同埋情感㗎嘛。即係你有乜嘢你叫一下邻居佢都会帮忙。咁单位呢亦都有托儿所啦。係、啦又会有个工会啦，咁佢会俾好多嘅家庭嘅支持俾你。但而家你会觉得啊隔离住咗边个姓甚名谁都唔知道。咁就变咗无论系工作啦、育儿啦、情绪啦，所有嘢最靠得住嘅都系屋企嗰位。
5: 系系系，
4: 佢、就变成咗承担咗好多嘢啦。
5: 同埋以前大部分都系同老人家一齐住噶啦，
4: 对，
5: 即系有好多嘢其实系老人家帮你分担咗。咁、所以你嘅压力又冇咁大。而家唔系，而家系年轻小夫妻，喂，乜嘢都系你哋两个人一脚踢搞掂晒。
4: 嗯，冇错啦。咁、而第二个挑战咧就系、当我哋有咗经济独立能力之后，我哋就期待我哋嘅伴侣可以理解我哋嘅灵魂。咁、但系灵魂伴侣佢唔系应份。但我哋又好渴望佢应份，咁、就变成咗，如果你唔理解我，系咪等同于你唔爱我？
5: 爱我
4: 系，其实唔系嘅。
5: 即系呢个人，佢又要肩负搵钱养家、照顾你嘅情绪，托得住你、爱你、俾钱你使。哇，好难咯、我觉得呢件事，即系咪真系我哋对对方嘅要求太多咧？
4: 嗯，我哋上升到精神层面嘅关系，其实本来系一个进步，
5: 系。
4: 但系当你将呢样嘢变成系一种职责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变得脆弱咯。咁而第三个挑战咧，就系即时嘅通讯打破咗我哋原先嘅嗰个天然缓冲区，
5: 系唔需要等待。我飞啲嘢俾你，你要即时复我。如果你唔复我，就系、唔爱我啦，就系、唔重视我啦。我好惨。
4: 系啦，你忙紧啲乜嘢？系咪真系喺度开紧会？
5: 你有冇即系翻屋企俾你嘅另外一半有审讯过呢件事啫？我今日发俾你嘅嘢，你有冇睇？我系成日都会俾屋企人问。咁又我又真係冇睇，因为做緊嘢呢就真係零转背又真係唔记得嘅。咁你就无声以对，有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哦，你又唔 care 我嘅感受。我发得俾你嗰啲都係我精选嘅好嘢。即係所以呢样嘢嚟到今时今日通讯咁发达嘅年代，你交代唔到啊。
4: 咁同埋与此同时呢，就係、当我哋太过于亲密无间啦，就变咗冇咗空间。咁如果对方话我需要空间嘅时候，哇！你就突然间好紧张，
5: 跳起身系咪？
4: 系，
5: 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嘅，会觉得即系一对夫妻喺同一间房同一张床上边，佢系唔可以分被嘅。你分咗张被，咁你唔俾我拥抱，我挨近唔到你，唔够爱啦咁样。系，同埋就系爹哋都系噶啦，即系为咗真系独立空间，佢真系会匿埋喺厕所好耐啊，或者系翻到屋企系都唔肯落车啊咁样。
4: 系。即系呢啲都系我哋网上见到好多嘅视频，即系以前我都唔理解嘅，但系当我哋睇咗呢篇采访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佢唔系唔爱，亦都唔系喺度逃避，佢系好想有一个时间净系我自己，唔系老公，唔系员工，亦都唔系老豆。
5: 系，
4: 咁你系要去允许佢真系有个咁样嘅空间。
5: 系，即系大家有冇曾经介意过你嘅另外一半，佢留咗空间俾自己？

0: 会觉得佢自私，又或者担心佢唔爱你咧咁样。咁而家慢慢情感发展到今时今日，我哋可以好理性同埋可以好大方咁样睇待呢一件事。呢、这个同爱唔爱无关，佢只系想喺嗰刻佢做翻自己啫。
1: 对，
0: 系啦，唔好太担心，同埋唔好过载啊咁样。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完美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5: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咁因为今个月咧就七夕前后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会讨论爱，咁今期我哋会开一个关于亲密关系嘅话题，又讲讲嚟到今时今日嘅呢一份爱，到底有一个点样嘅心态嘅爱，先至更加适合当下咧？喺我哋嘅亲密关系当中，点样去练习有余地嘅爱？刚才我哋都讲咗，太多太多嘅变化，我哋心态嘅变化、位置嘅变化、角色嘅变化、社会嘅变化，令到我哋喺需要一份感情嘅时候，真系唔同咗。无论系我哋嘅感觉同埋需求都唔同咗。咁有余地嘅爱咧，似乎系更加适合当下，留翻啲空间俾自己同埋俾对方。咁如果真系需要练习呢一份有余地嘅爱，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我哋今期都会参考翻网上有一个接受呢个主题分享嘅嘉宾提供嘅方法，都讲得几有道理，也都同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佢提供咗一二三三个方案，三个方向。
6: 系啦，咁佢提供嘅第一个方向咧就系叫做重建我哋嘅支持系统，即系话我哋要帮我哋嘅关系去减负啊。我哋头先讲到关系系已经系超载啦。咁点样减负呢？就肯定唔系就系喺度问佢啊，点解你唔可以提供呢啲嘢俾我？而系我哋要向外拓展，我哋可以识多啲朋友啦，建立我哋嘅兴趣网络啦，同埋我哋嘅职业网络。你要将你嘅情感同埋被理解嘅呢个需求分流俾唔同嘅人同埋事情噶。
5: 唔好所有嘢都希望佢可以一一回应你，其实佢都好难啊。
6: 我曾经咧都问过 AI， 我就啊，咁我冇办法令到我嘅另外一半可以理解我跑步呢件事。他说其实他可以不用理解你为什么要去跑步，他可以在终点等你，你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5: 是你只是希望他不要阻止你就可以了。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余地的爱就是你要去承认他真的满足不到你的全部的。是你要将一部分还回给生活的本身。
5: 他真的没办法去满足你的时候，那你就通过其他的网络去做支撑，因为你还有朋友，你有闺蜜。你有同事，你仲有兴趣搭字，
6: 系第二个咧，就系需要去学识区分空间同埋失控。即系好多人点解唔肯俾空间俾对方，
5: 就惊住甩绳马骝。
6: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系需要去沟通嘅，就系话诶，你可以去忙，你可以唔即时去复我信息，你甚至乎可以自己一人独处，但系我嘅底线系乜嘢？譬如忠诚啦，彼此之间嘅信任，而信任系需要通过沟通嚟去建立嘅。
5: 是即是所谓的信任，不是我框定了这个物理空间你一定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活动叫信任，而是大家都拥有各自独立空间的时候，我们依然遵守这一份的底线。
6: 那我觉得其实不单止是物理

0: 地空间啦、时间空间啦，即系我忙嘅时候，我唔可以即时复你，咁但至少喺咩时候会复我啦？咁咁物理空间就是、你可以去，但唔可以去到咁远咯。
1: 又你可以去，但唔可以一句话都唔讲就去啦。
0: 对啊，情绪处理都系一样嘅。当我哋嗌交嘅时候，其实可以冷处理，但系你喺咩时间你处理完咗之后，我哋要去面对嘅咁。咁、社交圈子啦、心理认知都系需要同步嘅。
1: 系咁，呢个亦都系基于我哋而家嘅生活同埋选择同埋兴趣真系多咗。以前可能真系冇噶，大家放工就翻到屋企，就系、是、嗰个屋企啦，仲有同老人家喺埋一齐嘅屋企添。而家唔系啊。我哋有房啦，我哋有唔同嘅楼层啦，唔同嘅分区啦，唔同嘅兴趣啦。
0: 同埋其实我嘅社交圈子同埋我先生嘅社交圈子基本上都冇交集，同埋我基本上都唔干预佢，佢亦都对我嘅圈子冇兴趣嘅。
1: 啊，系咪啊？我都相对保留同埋独立我自己嘅交际圈，但系我嘅另外一半会觉得，点解你唔将我介绍入你嘅朋友圈？
0: 我反而系调转，我邀请佢，佢话啊，我冇兴趣。
1: 哦，系咪？所以呢个就系共识啦，即系如果对方话其实我都冇乜兴趣嘅，咁呢件事就敞开讲。但系如果你 feel 到你嘅另外一半系有兴趣，某一啲点你都要稍微融入一下先。
0: 对，咁我哋再讲埋第三个方向咧，就系、是、我哋要去发展出独处嘅时候可以完整，但系共处嘅时候都可以深爱嘅能力啦。
1: 哇，呢句话好精警啊！吓，即系上一辈组合成家庭系过日子，喂，我冇咗你唔得啊，脚嚟嘅，嚟你做好嗰只脚嘅责任同埋义务啊！但系今时今日生活稳定啦，需求多咗啦，情感嘅关系需要更加深嘅时候。嗰、那个人佢未必系你只脚，我哋都系一个独立独处嘅人，可以喺埋一齐，亦都有我哋分开嘅能力。
0: 对，所以唔系冇咗你唔得，而系有你嘅时候会更加
1: 精彩。系啦，冇错。
0: 所以我哋进入关系嘅时候，并唔系话因为我需要你，我嘅人生先完整嘅，而系本身我已经完整啦，所以我邀请你同我一齐行。
1: 系。好正啊！呢、這个我觉得两个人成熟独立加埋更加精彩，就唔会变成双方嘅负担，同埋我哋清楚独立一个人都系完整嘅。
0: 对啊，所以我哋讲嘅呢个有余地的爱咧，真系留翻啲空间俾自己同埋对方，即系我哋自己亦都可以松弛嘅。我唔需要用一个所谓嘅好妻子啦、好伴侣啦去要求自己。我可以今日发下脾气，又或者唔想讲嘢啊，咁但系放过对方都系你要去允许翻对方系可以喺车里面，可以喺厕所嗰度待一会，
1: 佢都系一个独立嘅人，系咪？
0: 系啊，
1: 系咁希望今期我哋分享到嘅呢一个喺亲密关系当中可以做到有余地嘅爱，去帮到大家用一个新嘅心态，或者系用一个更平衡嘅心态去处理你嘅亲密关系啦。
0: 用一个网络而词讲，你就系松弛啲啦，关系可以松弛啲，自己人生可以松弛啲，对方方面面都系可以松弛啲嘅。
1: 系咯，真正嘅方向系真系可以发展出刚才我哋所讲独处时也完整，共处时能深爱嘅能力。有余地嘅爱系我爱你，但我依然系我自己，我哋彼此喺埋一齐，而唔系不得不喺埋一齐。哇、wow! ，
0: 系我哋通过彼此咁练习去完成呢种状态。
1: 好，今期嘅内容就先同大家分享咁多先啦。亦都希望大家喺每一日当中都可以同你鍾意嘅人喺埋一齐，同埋呢一份爱系一个恒久嘅积淀，因为真系每一日做少少，咁你就会不断咁样去积累到爱意系圆满嘅。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幸福与甜蜜当中啊！好，关注今期嘅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同埋内容，可以获取更多嘅补充阅读资讯。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三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九二四路况，
6: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湖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龙高路陈中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佛岗高速六楼收费站往江门方向有事故扰攘，龙尾摆到去和龙特大桥了。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都是车仔多，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龙江方向有施工的影响，缓慢当中。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同样放紧慢镜。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同样需要你留意一下。另外提示你，狮山桂丹路南海医院免费地贴接驳巴士9月1号起是试运行一个月，停靠地铁3号线兴业东路站C口，星期一至星期六直达医院门诊楼的正门，请市民留意一下。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四路况。
1: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辆挤塞，需要你忍让。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左侧车道有施工，影响咗行车进度。佛光高速落流收费站往江门方向早前有事故扰攘，而家继续慢。仲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都系车多咪摩。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放紧慢镜。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有施工，占咗右边两车道。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同样都是车流量大。提示你，配合活动举行，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晏昼五点起至活动结束期间，周边的汇星路、香雪三路、香雪四路、香雪大道、开创大道、开达路等，视情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内部停车场车位有限，请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自驾车辆可以去到市民广场、姿态广场等周边的停车场停放。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号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号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今日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降雨再吹明显，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换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过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

0: 口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1: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2: 924路况。一直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中行对开往桂城方向辅道有事故扰攘，行车缓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沙涌至雅瑶互通往开平方向受到广三高速雅瑶匝道事故的影响，现在车龙大概是1公里。另外，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潮方向有施工的影响，占了右边两车道，同样放紧慢镜。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方向唔得好行。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南行出口嘅超宽车道，9月1号上午10点起又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立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为期至9月29号，请过往互相支照。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5: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5: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4: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房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元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天气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度3。

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降雨再趋明显，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只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嘅点歌节目啊，九二四点点情意会有 Cat 陪住你嘅，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嚟点歌送歌，互动分享我哋本周嘅互动主题啊！

有提前嚟打声招呼同阿 Cap say hi 噶啦，亦都提前咧嚟点歌啦，互动留言。系啦，我都一早啦发咗我哋今个星期嘅互动分享主题咧，喺佛山加花生板块924情意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过两日咧，神秀门就回笼啦，咁家长们咧亦都可以消停一下。咁所以今个星期嘅互动主题咧，就系诚邀你分享对准备开学嘅同学仔们嘅祝福。

浅笑安然咧，亦都嚟打卡。佢话有段时间冇听到阿 Cat 嘅声音，今日你上钟必须要嚟点首经典英文情歌《Careless Whisper》，送俾靓猫你啦，以及干饭小姐姐朱怡啦，以及紫书收听。晴朗嘅天气 keep 住神清气朗，好心情，祝大家。

土豆一挖一麻袋，佢同阿 Cat say hi 啦，中午好，想点首飞儿乐队嘅你的微笑，仲有赏花赏月赏 Cat 姐话好耐冇见啦 Cat， 点首闭目入神啦，送俾所有 Cat 粉收听，暂时歌库未有啊吓呢一首歌。仲有小姐姐就话久违啦 ，Cat 第一次喺佛山家打 call， 顺便系点首张智霖嘅《恋上外星人》，特别提示咧就唔系嗰个外星人，好似我哋有位听众个名系叫外星人，你系特别提示唔系指呢一位听众系咪？咁你心中嗰位外星人系边一位啊？

系啦，非常之点题嘅一首歌啊！我哋今个星期咧呢两日嘅互动主题咧同开学有关，因为过两日啦，神秀门就回笼啦，家长咧亦都可以。

消停一下，所以咧，诚邀你分享啊，要对准备开学嘅同学仔们咧，送一啲咩祝福啊，或者系寄语，咁啊，可以通过文字、语音、视频分享到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将会为你喺周末版点点情意节目逐一展播啊。今日呢首开学礼咧，亦都有两位朋友仔啊共同点播嘅，分别系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啦，以及禅城 Kimi 嘅。小花猫话咧，小学同学仔们咧准备开学啦，咁啊亦都点呢首歌，祝佢哋身体健康，学业进步，马到功成。

0: Kimmy 话咧，暑假不知不觉咧，亦都到尾声啦。还好我家女女咧，仲未开启创造时刻，因为佢好早就完成咗暑假作业，而佢喺暑期学咗好多好有用嘅嘢啦，例如一啲技能啊，例如咧学会咗游水啦。咁九月咧，佢就要升二年级啦。咁此时此刻咧，肯定系要点首克勤嘅开学礼，祝所有步入新学校或者系升班嘅同学仔们喺新嘅学期咧有新嘅收获。顺便咧上图晒一晒佢女女嘅呢个手抄簿，系妈妈同佢一齐完成噶。哇，喺 OK， 唔错、哦，真系吓非常之有呢、这个色彩搭配嘅呢一个。天赋啊，同埋咧呢个艺术创造嘅系咯呢啲天赋咯，我都觉得系画得唔错吓，因为先系一年级、哦，准备升二年级啊，咪有呢一种咁样嘅画得咁好咧，写得咁好啦，设计得咁好啦，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噶啦。OK， 咁啊，继续咧，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分享一下我哋接落嚟啦，准备开学嘅同学仔啊，咁你对佢哋有啲咩祝福啊，或者系寄语啊、寄望啊，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齐分享互动，我会为你逐一读出噶。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机，深夜醉包唔寂寞啊！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全城达意点止一次，924.点成意，924.点成意。
5: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6: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5: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7: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8: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喝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9: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5: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5: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

0: 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0: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2: 其实八月份呢也都持续整个月呢会有这个这样的主题，就是非常夏日消暑一下的。咁啊会有好多朋友仔呢也都分享了他们的消暑妙招啊。有啲夏日消暑神器啊，或者是一首歌啦，啊，或者是冰镇西瓜空调房啊，楼下糖水铺啊，仲有那条浸过冰水的湿毛巾都可以令你消暑一下的。我们听听啦，他们有什么消暑妙招啦，也都继续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的。这两天呢你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在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去留言互动分享，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视频啊分享都俾我哋，我哋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在周末版嘅点点情意咧逐一展播嘅。好啦，我哋听听接落嚟呢一位朋友仔咧，究竟佢嘅消暑神器系点样嘅咧？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点点情意。
1: 你讲我听，
0: 来自煮饭实施底的分享。夏日清凉出土计划，今热的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交给一列有冷气的列车，去一趟不会流汗的短途旅行。我今日是从顺德北站上的车，搭的是这几年新开通的城际轻轨，这种踩着快车班点直达目的地的感觉真是太舒服了。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都可以用来发下牛豆和看下风景。车窗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移动屏幕，剩下的景色都映在眼前。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是在空调房里面进行了一场户外散步。列车一路向东，穿过顺德的水乡六义，掠过广州的楼宇丛林，跨过东莞的桥梁与河面，最后稳稳地停了在深圳的站台。四个城市的风景就好像幻灯片一样在车窗上放映。我想点一首蔡依林的《非卖品》，因为今日这一段冷气房的夏日旅行，这些流动的城市光影，这份不用赶时间只管看风景的心情，全都是我的非卖品，千金不换，只此一份。希望这首歌能够送给所有想在酷暑里面找到属于自己清凉角落的朋友。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你讲我听。点点情义，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来自佛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us 牛扒，都是来自佛山。咁我哋系佛山咖啡师咖啡店嘅主理人 Couple。
1: 其实我哋开第一间店嘅时候咧，大概系11年前。咁我哋嗰阵准备结婚，咁跟住就谂住开属于自己嘅店。第一次开店嘅时候遇人不熟啦，关于二房东嘅问题，咁就俾人呃咗大概10多万啦。咁当时就会有啲唔开心同埋心灰意冷。咁同一个时间段咧，我就有朋友介绍我哋出外面做嘢，后屘我哋就去咗某局做咗3年嘢，跟住再翻到嚟。翻到嚟嘅时候，我哋又觉得可能喺外面做嘢嘅时候习惯咗嗰种比较 freestyle， 后尾都系决定翻嚟自己再开店，就到而家啦。
2: 某国翻嚟之后，仲喺海南踎咗一年。
1: 系啊系。
2: 其实应该系讲理清一下自己思绪，或者揾下自己方向。
1: 当时喺海南属于系旅居咁吧，咁啊识咗好多朋友，咁依然后尾都系觉得哦比较中意咖啡呢个行业，咁继续翻嚟佛山嘅时候都系继续开咖啡店咯。咁跟住就慢慢一步步咁做下，做到而家咁样，今年有我哋嘅第四间店。
2: 由一个爱好者喜欢喝咖啡到不断去学习啊、比赛啊，甚至乎现在做评委啊，这样整条咖啡的产业链都有涉及。
1: 其实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被人呃钱的时候，那那时候其实我是真的从小个嘛，不是很懂面对，那时候他就会比较企出来一点的，那基本上所有的事包括我们找律师啊，所有东西都是他去接洽的。
2: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读国际会计的，在澳洲，即虽然没有经历过真实事件，但是读书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案例啊去分析的。还有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某程度上来讲是损失了10多万，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又好，作为一个人都好，在我们20、30岁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去试多些错，撞多些板，其实是好事来的。我觉得我就会跟他说，我不要觉得因为损失了这些金钱啊，或者觉得被人压了啊，而去灰心啊、气馁啊，或者伤心啊，这个金额也都不算小。但是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去试错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来的，至起码不要到40、50岁甚至乎60岁先来被人呃，就会很容易一蹶不振，就再爬不起身。所以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多些试错，多些去撞板，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还有时间，还有能力，还有精力可以再爬起身。

0: 好彩我哋就係兩公婆一齊做呢樣嘢。其實我老公都有啲朋友成日問，點解你要揀你同你老婆一齊成日上班，咁一齊見住，咁你哋唔覺得厭嘅咩？覺得煩嘅咩？都我哋成日俾人問呢個問題嘅，其實通常你點答啊？
1: 唔厭啊，終生嘅伴侶點會厭？你要對一世嘅喎。
0: 咁我哋其實都會成日嘈交嘅，但係我哋又會覺得，只要我哋每一次嘈交嘅時候都係對事唔係對人，而且同樣我哋因為係夫婦啦，咁樣我哋兩個會成日都會有商有量，大家最終嘅目的係想一致嘅，所以都係想件事好，所以我哋基本上每日都嘈，但係咧就好快又好翻咁咯。而家就叫做可以日日做住自己比較開心嘅事啦，又有自己嘅小朋友咁樣，所以而家每日都覺得幾開心。
1: Nicole， 一齊很美，只因有你。
2: 牛扒，多謝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下午1:30。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

半点报时翻嚟之后，继续有九二四点点情意，亦都有阿 Cat 陪你到晏昼嘅两点钟。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

好多朋友仔非常之支持同撑场啊，例如二手玫瑰啊，同埋敏总好想大声说爱你啦，都特登点咗阿 Cat 嘅作品啦嚟支持我。佢话阿 Cat 好耐冇见啦，唔使讲嘢，要点首与音乐邂逅啦。仲有二手玫瑰咧，就话久违嘅靓猫，我嚟撑你场啊！今日系 MJ 同柠檬嘅生日，所以咧我就唔点佢哋嘅歌啦，我嚟点你嘅作品与音乐邂逅。又会咁嘅吓？我为你带嚟嘅系谢芳嘅民谣版，希望你都喜欢啦。呢个版本比较少播啊。

淡定人生，佢话靓猫，原来系你值班，一打开924咧就听到你嘅呢一首与音乐邂逅啊！我唱嘅原唱版咧就今日冇播，今日咧为你拣嚟嘅系比较少播嘅谢芳嘅民谣版，希望你都喜欢。

继续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情义节目栏咧，一齐嚟点歌送歌啦，互动分享我哋今个星期嘅互动主题嘅。你可以见到置顶贴方面啦，我系发送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内容噶啦。再过两日咧，神秀门就即将回笼啊，咁家长都可以消停一下。咁诚邀你分享一下对准备开学嘅同学仔们嘅一啲祝福啦，同埋寄语。

动分享方式呢，就是通过文字啦、语音啦或者是视频分享到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我哋就会见到㗎啦。咁呢个周末啦，都会喺节目当中为你做一读出啦，为你送出对学子们嘅祝福与寄语。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留言分享一下。我是 Cat 啊，会陪你到

黎智君安嘅大佬咧话有靓猫开播咧，我食鱼骨捞到三碗饭噶。哇，你咁好送，使乜食鱼骨啊？暑假接近尾声，准备好作业登记，收拾好书包，迎接新学期。咁啊，剩翻几日啦，如花就日日都九点就瞓觉，调好晒闹钟。咁啊，第二日咧听到声咧就冇赖床，能够自己起床调翻个生物钟啊，准备回归啊，准备回笼啦。点首白月光，月珠沙字送俾所有神兽。

微信用户想听首王菲的暧昧，今天你比较迟来点歌呢，暂时就安排不到啦。还有草原我最话喊好啊，猫仔，我想听陈百强的鼓舞，也都祝学子们砥砺奋进做好自己。可惜歌库暂时未有这一首歌。还有天伟大帝咧话好耐冇听到阿 Cat 嘅声音咯，真系好挂住你啊，用个衫挂住你添啊！我用个衫架嚟挂住我。今日一路上都见到好多学生陆续翻学，各位家长各有各忙，作为过来人我觉得开学应该最辛苦都是家长，应该送首歌给家长先啱。不知道选什么歌，你帮我选吧。

我就帮你揀呢一首啦，罗文嘅旧作《孔子曰》，亦都浩浩系浩浩嘅点播啊，送俾猫粉群以及所有人。

可惜我是天秤座呢，就 iCat 啦，好熱啊，好在呢有啲风都几舒服，咁就点首哥哥嘅风继续吹凉爽一下啦。你都是太迟留言呢就排唔到啦。波波糖话想听 Joey 嘅连续剧。

有苦硬食话咧，想听海开学礼呢首歌。呢首歌前半个钟头已经播咗啦，你迟到，所以听唔到咯。

三水空降兵佢话 cat 中唔好，想点就海阔天空或者红日啦，送俾文雅自称大眼老奶，仲有坚哥收听望读出，咪暂时呢首歌咧亦都安排唔到。接下嚟咧带出嘅系中山杰仔嘅点播啊，佢话下午好啊猫姐。点首可惜没如果送给所有佛山家的朋友仔收听，多谢晒。好的， JJ 林俊杰的作品可惜没如果。

YF 爱钓鱼的小花猫话：猫姐过嚟顺德饮咖啡啦，请我饮咖啡咁话咯。啊，今朝啊，古小力已经请咗我饮杯手冲啊，嚟自哥伦比亚嘅，有蓝莓味又有呢个薄荷味嘅好靓嘅咖啡豆手冲出嚟啊，加上佢嘅呢个纯熟嘅技巧，冲出嚟真系非常之香。

商量真係唔敢諗啊吓，而家都係好多主持人都係身兼多職㗎啦。咁啊，都冇分边个频率边个频率嘅啦，系咪？咁啊，而且啦，你打开924又听到我把声，打开946又听到我把声，咁样唔系更加好咩？系咪？多谢大家撑场先啦。好啦，压轴带出 Sunny 嘅点播啊，佢话靓靓主播中午好，寻晚落咗班咧，又去钓鱼，不过得两条鱼毛仔。呢几日咧，我就重复听一首歌，因为我觉得非常之喜欢一首歌，因为自己系中意舞狮啊。而讲起舞狮咧，我哋条村嘅嗰个醒狮队咧，真系一盘散沙咁，点带都带唔起，有啲头痛。咁而隔篱村嘅醒狮队都叫我参加佢哋队噶，不过我嘅谂法就系唔想放弃自己嘅呢个团队咯。咁啊，就要放弃自己嘅理想啦。咁你话咧咁？嗱，我又识打鼓啦，又识敲锣啦，又识舞狮啦，只可惜咧，英雄冇用武之地，系因为啲晚辈跟唔上啊。虽然话自己都唔算年纪大啦，四十几，咁啊，想点首？我最近重复听紧呢首歌就系电波先生嘅《醒》啊。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致敬所有舞狮朋友们，踏上庄嘅嗰一刻，系看得更高。

0: 唔好讲话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咁严重啊吓。有热爱是非常之好，一定要坚持落去。相信你的荣光呢就在不远处。多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我哋听日再见，听日会喺946点点情意与你相见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方。
6: 两点零一分，同你关注下路况。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丽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开往广佛路、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翻去石梗方向。以上提及到嘅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另外高速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慢，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都是慢驶的。提醒返你，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啦，今日起有临时封闭施工啊。超限的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里大道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下个月底的。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都 OK 的，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8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啊。亦都提醒翻你啊，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段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始终想不通的感情困惑哈。我们好像经常被灌输一个道理啊，就是好的爱情呢要靠包容跟体谅才能长久的，所以呢很多人在恋爱里面习惯性的收起自己的情绪，压低自己的底线，学着事事迁就，次次原谅，无限的去包容对方的脾气，哪怕对方任性冲动啊，脾气暴躁啊，说话伤人啊，哪怕自己一次次的受委屈，一次次的难过内耗，都会选择默默的忍耐，主动让步啊。所以我们总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温柔啊，足够的包容，就能够捂热对方的心了，就能换来同等的珍惜跟偏爱了。可是呢往后才发现啊，自己越是迁就，越是退让，对方越是肆无忌惮，毫不在意。自己的包容慢慢变成了理所当然，自己的温柔也慢慢变成了好欺负。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后台呢有几位听众的留言都带着同款的委屈跟不甘呢、啊。有人说呢，恋爱里面几乎从来不跟他吵架的，他发脾气了我忍让啊，他闹情绪了我低头，不管是谁的错都是我先妥协先原谅。我以为这样懂事包容的自己会被好好珍惜，可是慢慢发现呢，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包容越来越少了，对我的耐心呢也越来越差，哪怕我受了委屈他也只会觉得我小题大做过于矫情。还有人说自己次次原谅事事让步的，从来不敢跟对方去硬碰硬，生怕吵架伤了感情，生怕闹分手，可是这段小心翼翼维系的感情呢，还是慢慢变淡了啊，走向了消耗。那很多人到后面呢都迷茫了啊，说明明我一直在包容啊，一直在付出啊，一直在退让啊，为什么换来的不是对方的好好珍惜，而是变本加厉的忽视还有伤害呢？好了，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哈。你在恋爱里面是习惯性包容迁就、主动退让的人吗？如果遇到对方任性冲动、脾气暴躁、说话伤人，你会怎么做呢？欢迎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见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真真努力人生中，就说我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啊，又因为我挑葱哈、啊。如果遇到一生中最爱，他总会为你改变的，哪怕他爱吃葱，也会将就哈、啊，帮你把那些葱全部都挑出来。哎，我就这样蛮配的，他爱吃葱嘛，把你的葱全部挑到他的碗里面，哎，就刚好了。

其实呢，包容当然是爱的加分项啊，是彼此互相体谅的温柔啊，可以毫无底线的包容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毫无底线的包容会变成两个人感情里面的一些消耗品啊，慢慢的去毁掉一段关系。很多人都觉得说包容嘛啊，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接受吧啊。其实包容呢，是两个人都懂得收敛脾气啊，是互相的迁就，彼此的退让啊，是双向的一个温柔的体谅，而不是单方面一个人的隐忍哦。

手机尾号2128的朋友说呢，一味的忍让跟妥协不是情侣或者夫妻的相处之道，要像放风筝一样，有时收有时放，才能够不掉下来或者断线哦。双方呢必须要学会珍惜，看到对方的缺点也要多想想对方的优点嘛，这样才能够长久啊。好了，问一下各位哈，在恋爱当中是习惯性的包容迁就、主动退让的人吗？如果遇到对方任性冲动、脾气暴躁、说话伤人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加 APP 留言呢，可以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说一说你的看法。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下午好，一齐嚟关注现时嘅路面状况。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办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而至于高速方面，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慢，西二环丹造路段往西桥方向有施工，所以车多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路段双方向，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都是面膜。佛岗北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北滘方向排紧队，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双方向都不好行啊。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有朋友留言说哈、无限包容，事事迁就啊，为什么越退让越不被珍惜呢？讲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人性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规律啊，在感情当中太容易得到的温柔往往呢最不被珍惜，毫无底线的退让只会让人习惯性的去忽略你的感受，你次次原谅对方的坏脾气，他就会默认自己的情绪失控没有代价，不用收敛，不用改正了，你事事迁就对方的任性，他就会默认你的委屈不值一提，不用提及，不用心疼的哈。你无限包容所有的矛盾跟争吵，久而久之呢，你的温柔不再是温柔的爱意了哈，那些包容啊变成了对方肆无忌惮的一个底气，你的懂事跟退让最后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委屈跟遗憾呢。看到人见人爱的陈小姐留言说呢，两个人相处的话，我一直认为你懂我的小情绪，我懂你的不容易，这样才会长久，单方面容忍怎么走下去呢？还有 Lily 说呢，讲到谈恋爱啊，我最喜欢听了啊，点一首最爱吧。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无限里被染尽的红。

巴拉巴巴巴说呢，啊，忍一时激亲自己，退一步益埋人哋啊。一阵风就说了，忍多了最后难受的是自己，白天上班都没有心思了，还是别把委屈全部都咽下去啦哈。花开好事来就说了，以前我也总是先低头的，后来不每次都哄了啊，对方反而呢会主动问一句啊。是的，很多人在恋爱里面呢不敢较真，不敢生气，不敢立底线，总是害怕自己强硬一点啊就是不够爱，不够包容，就是斤斤计较了。可是真正成熟的感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忍气吞声的，也不是永远零争吵零分歧零脾气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跟底线嘛，你可以温柔，可以体谅，可以包容，但是呢一定要有分寸，有原则，也有底线啊。对方无心的小情绪，偶尔的小任性，我们可以温柔包容，坦然接纳，这是爱跟体谅嘛。但是对方如果是习惯性的暴躁啊，肆意的坏情绪啊，刻意的言语伤害啊，就不能够一味的纵容啊，每一次都退让了。看到这位阳光刚刚好，他说太能理解了啊，越退让对方越不把你当回事，感情呢还是得有底线。

0: 看到这位是摸鱼迷路的司机说，对啊，被爱的都有恃无恐啊。其实呢这个好的感情呢，是我愿意包容你的不完美，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底线跟脾气的，我愿意体谅你的压力跟不容易，但是呢我也不会任由你随意消耗我的真心。包容呢是相互的，你迁就我一分，我退让你一寸，两个人呢互相收敛，互相珍惜，感情才能够越走越稳嘛。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隐忍妥协，对方永远随心所欲肆意任性的话，那就不是恩爱咯，是单方面的自我内耗了。好了，稍后再回来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0: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6: 老师说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也想跟那些在感情里面习惯性包容退让的朋友说一句哈，千万不要把包容活成了卑微，也不要用一次次的委屈去换一段看似安稳的感情啊。真正爱你的人呢，是舍不得让你一直低头的，舍不得把这个坏脾气全部都留给你的，更不会仗着你的包容肆无忌惮的去伤害你。他会懂得收敛自己的情绪，顾及你的感受，体谅你的委屈，和你双向奔赴，互相包容啊。所以呢，也不用再傻傻的以为包容越多，让步越多，感情就越长久了。真正长久的爱情呢，从来都不是无限妥协、全盘迁就的，而是有包容、有底线、有温柔、有脾气、有体谅，也有分寸。可以温柔的去爱人，但是千万别卑微的去度人，可以真心的付出，但是千万别毫无保留的纵容。要学会带着底线去包容，带着原则去爱一个人，你的温柔跟退让才值得被好好的珍惜啊。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喽。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2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 60% 至 90%。 天气预警方面，目前只是三水区失效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留意。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

咁原料只系拣散养黑猪仅有嘅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系大大片嘅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咁睇到原本猪肉嘅肌肉纹理。搭配传统嘅粤式调味配方，全程冇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咗健康同埋本味。沿用传统嘅竹片筲箕，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咁逼出肉里面多余嘅油脂，牢牢咁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嘅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嘅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嘅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嘅风味，开袋即食。无论系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系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系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开麦时间有进程啊！今日又有我哋佛山西甲嘅球队嚟到我哋嘅节目啦。你哋系咩球队？三二一，
1: 国民兴。
0: 好啦，响啲鼓啊，响啲声嚟听下先。
2: 国民兴。
0: 呢几个唔出声，呢两个我好明显听到佢哋系唔出声，跟住呢边咧就系嗌到咧声都沙埋。欢迎晒骆文兴嘅兄弟姊妹嚟到我哋嘅节目，今日佢哋嘅有唔同嘅成员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赶时间嘅朋友，打个招呼先，点称呼啊？呢位队友
3: 陈一祥，
0: 系啦，阿泽喺度啦，二十二号嘅，跟住仲有门将，门将点称呼？
4: 我叫李晨哲，
0: 哲哥 ，OK， 好啦，跟住再到另外一位队友
5: 系七号边啊。
0: 是七号在这里，跟住仲有三四位三位的球迷会成员，分别是
6: Hello， 我是小麦，
7: 我是青青粉丝、
0: 好，仲有你，
8: 我是鼓手阿峰，徐艺峰，
0: 是啦，阿峰哥的这首鼓今天特登打风都拿个鼓出来，即是我们的保安啊，争啲都唔俾佢入门口噶啦，惊佢咧即系危险啊！攞住个鼓咧，俾啲风大啊，吹到唔知去边啊！咁佢哋今日嚟到，梗系要为自己球队打 call 啦。咁而骆文兴呢班 friend 嚟到咧，肯定系带上佢哋嘅足球元素啦，带上佢哋嘅诚意啦，仲有系有奖品啦，都会嚟到喺我哋节目里边分享嘅。咁啊，先同阿泽倾下偈先。阿泽咧，因为赶住有。重要嘅事情呢要返到去佢嘅工作嘅位置呢岗位啦要去完成啦。阿泽呢就係、平时除咗踢骆文兴而家都踢緊就係粤超佛山队呢队波其中一位队友喎，係咪呢？
4: 係
0: 呀。咁又要踢粤超啦，又要工作啦，因为要同大家讲讲㗎，平时呢班粤 BA 啊粤超嘅工友都係白天要上班，夜晚就去打波同埋踢波，係咪？
4: 冇错。
0: 其实会唔会好辛苦呢？
4: 辛苦肯定辛苦嘅，咁、但系踢波系自己从细到大中意一样嘢噶嘛。
0: 咁你踢骆文兴又踢咗几多年啊？
4: 踢咗四年。
0: 四年波，咁会唔会就系细细个都同骆文兴呢队波啊，或者系呢间饭店啊，有一个比较深厚嘅友情嘅咧？
4: 细细个已经系即系同埋呢班波友啊，同埋主理人啊、阿权啊一齐踢噶啦。咁啊，阿永哥咧，其实细细个已经都有话赞助我哋学校啊，去外出打比赛啊咁样。
0: 即系其实就系老板系会扶持或者支持青少年足球嘅发展，跟住你哋亦都喺自己嘅街道啦、家乡啦踢出名堂，然后再到咗某啲嘅机会。亦都会效力翻球队，
4: 系啊，冇错。
0: 咁啊，骆文兴俾你又系一个咩嘅感觉咧？呢队波
4: 兄弟波咯，
0: 就系兄弟，
4: 系啊，
0: 无兄弟，
4: 无踢波，
0: 唔系篮球啊，系真系踢波啊，即系真系有兄弟就系一齐踢波。系咪换言之咧，每一个都系大家熟口熟面嘅，即系呢队波里面。
4: 系啊，从细细个已经系一齐踢球，
0: 嗯，
4: 同

0: 摆间学校出嚟嘅。
1: 哦，即系一齐读书，一齐踢球，一齐攞奖，一齐咧就系同甘共苦。
0: 冇错。
1: 咁啊，足球呢样嘢带咗俾你自己有啲咩收获咧？到而家
0: 识咗好多好嘅朋友咯，系啦。同埋见识咗好多嘢咯，
1: 系你唔好听佢讲嘢，而家细细声声拍拍手手啊，其实落场踢波主力到冇得再主力噶，系啊，嗰啲射波啊，脚趾尾拉西啊，嗰啲香蕉球啊，好多乡亲父老，大家饭都未必食啊，就要嚟支持，因为知道咧赢咗波或者系睇波嘅过程当中咧，老板将会整翻啲咧就系拿手小菜、拿手小食，有凉茶饮添。我仲记得上一年食烧鹅、饮凉茶去睇波，撑落文兴，呢、这个就系佢哋嘅一个好特别嘅足球嘅情感啦。咁咁啊，大哥你可以咧稍作休息啦。啊，因为咧我要读埋呢条留言撑你嘅。咦，弹咗唔知去边度？佢话咧阿泽诶，风的季节叫你啊，大声啲啊，唔该。唉，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话一睇你个名字就知道掂水啊？点解咧？即系三点水啊嘛，掂水啦，三水啦，仲有咧就系唔会水人啦。多谢你哋支持之余咧，就注意安全啊吓。咁我哋将支麦交俾另外一位 friend 先 ，hello， 系啦。咁啊，稍作休息先吓，阿泽。我又想问下，就系、是、做守门员呢个角色咧，会唔会好大压力噶？其实？
2: 因为是作为整支球队整个 team 入面最后一个防守人员、所以呢压力肯定会有的。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对于我来讲都承受好多年都没什么东
1: 西了。啊。要入的波始终都入了，要防的始终都防低，是不是这样
2: 都可以这么讲。
1: 啊，就是球队输波作为龙门门将是不是特别自责的？
2: 球队输波第一时间是因为被入波先会输波，肯定先由自身开始反省起步。
1: 嗯
2: 啊，跟住咧再反省啊，全场啊队友嘅配合啊，因为乜嘢导致？所以咧，好多嘢谂噶。
1: 系啊，有时会唔会跳唔出嚟咧？嗱，明明今晚输，假如输咗波啦，听日又要比赛，咁其实真系作为你咧，会唔会都好影响听日嘅嗰个状态？同埋咧，就系对球队嘅嗰个凝聚力咧，
2: 唔会嘅，因为我哋假如输波啦，我哋即刻我哋又会有反省噶啦。
1: 哦，
2: 我哋即刻会有全部人组织埋一齐开个会仔啊，咁样一齐倾下咩原因导致输波咧，系咪先？所以咧，我哋假如今日输波，听日第二场，我哋系唔会有任何影响嘅。
1: 好，咁啊，再问翻啲赢波啦，唔可以下都讲嗰个字先得噶，要赢系。咁啊，赢波嘅话会唔会咧？嗱，好似阿永哥啊，仲有咧，今年咧多咗咧就系另外一个俱乐部嘅支持啦，一齐结合啦。咁其实会唔会咧，对于门将守到一啲好关键嘅入球，甚至乎就系门将有特别嘅表现？因为赢波除咗系队友入波之外，门将都起咗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噶嘛，防守好紧要啦。咁会唔会都会有翻啲特别嘅加持啊？比如话啊，十碟猪手啊，十只烧鹅啊，咁样咧奖励。
2: 呢排嘅权哥叫我减紧肥啊，应该唔会俾我食噶啦。
1: 喂，唔系你食，大佬你益翻所有隔篱啲兄弟先得噶。
2: 咁啊，佢奖励俾我，我咪俾啲兄弟咯。
1: 会唔会喺罗文兴踢几年啊？好开心嘅事咧。
2: 我系由初三开始加入罗文兴呢个大家庭嘅，我距离依家差唔多都成八年啦吧、哦，一直喺罗文兴，冇去过第二支队。
1: 系嘛？嗯，啱啱有朋友咧，就即系网友接讲咗啦，佛德国啦，呢啲咁出色嘅门将咧，都有对自己，你见到佢哋嘅表现啊，会影响咗你咧？
2: 关注佢哋每一场比赛所做出嘅行为啊，跟住咧佢哋嘅啊啲技术啊，去学习咯。
1: 嗯，
2: 因为毕竟我仲处于一个学习嘅一个年纪下。
1: 嗯，
2: 啊，所以
1: 又冇咁谦。因为同你做咗三年节目啊，咁之前咧又有球队嘅领队啊、教练啊、主理人啊都嚟过啦，咁今日又系全新嘅一个面貌，我觉得佢哋都系进步咗，而且系心智啊，包括佢哋而家做紧嘅嘢啊，都会多咗，同埋一个字啦，就好似 LEGO 个叻字，叻咗啊！包括佢哋嘅球衣又靓咗啦，今年又会做咗好多一啲新媒体啊、视频嘅事情啦，球队文化亦都会广咗啊！今日真系同佢哋慢慢倾偈啦。

0: 首夺冠之路，继续咧就系将气氛点燃啊！因为人气嘅达人，你一见到佢，哇！阿边个边个嚟咗啊？跟住即刻，你想攞手机影低佢嘅时候，佢已经做紧其他访问，或者可能俾其他人拍紧啊。所以咧喺西甲睇波都会充满住咧，就系一啲开心嘅时光。可能分分钟你都会中大奖，俾无人机揸拍，揾到你之后，真系会失惊无神咧。工作人员会送上咧就西甲嘅大礼包俾你啊。今年咧就西甲嘅球衣元素都相当之正啊，有 YH 呢个品牌球衣定制咧，就帮好多嘅中意足球元素嘅 friend 咧就有定制嘅服务啦，又有系大会指定嘅一啲服装啦，同埋咧嗱各大球会咧都揾咗 YH 做咗一啲新式嘅球衣，一件紫色同埋一件红色。骆文卿嘅球衣已经喺我哋直播间展示啦，今日有冇机会送俾大家呢？娘亲个衰仔咧，佢成日中奖啦，然后咧就话啦，嗱，听讲咧靓女靓之余咧，个蛋糕啊更靓，咁啊蛋糕咧讲起咧就系我其中旁边嘅呢一位啦 ，Hello， 点称呼啊
1: ？Hello， 大家好，
0: 专门咧识烘焙啦，又系好撑骆文卿啦，听讲咧就系成日帮骆文卿嘅，无论系嘛。佢哋嘅球员生日啦、家人生日啦，都会定制订蛋糕喎，你系嘛？
1: 系啊系啊，专门做一啲定制嘅款式咁啊。
0: 哦，继续讲，你继续讲。
1: 你讲啦，我紧张啊。
0: 咁你叫咩名？
1: 我叫阿青。
0: 系啦，欢迎晒青青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咁我要同阿对面嘅嗰位旅游博主讲声啊，同你好似啊，好中意。健身做运动噶，我失惊无神都刷到佢嘅嗰个视频，但我唔敢点赞，因为咧我左右隔篱嗰啲人啊，即系嗰啲骆文卿嘅队友都冇点赞。如果我点咗赞嘅话咧，佢哋会觉得，咦，王俊，你中意健身、啊，尤其中意睇健身、啊，佢系一个好热爱生活嘅女孩子啦。其实阿青，你系几时中意足球呢样嘢噶？明明中意健身啊，或者其他运动噶？
1: 足球嘅话咧，我系今年系第四年去撑骆文卿，亦都系我第一支支持球队嘅一支队，因为本身我又系金本嘅，所以咧我就即系偶然之间知道骆文卿唔单止系做餐饮，另外咧仲有即系原来喺云秀山每一年有球赛，咁当时我有去现场感受到嗰个气氛，咁啊慢慢咁自自然每一场球都去支持咯。
0: 所以要话俾大家听啊，喺咁多支球队啦，今年系48支啦吓，佛山西甲，我都可以真系叫做即系认真话俾大家听，骆文卿嘅球迷会嘅嗰个氛围咧系非常之劲爆、吸力，同埋咧系震撼去形容嘅。嗱，你唔好睇喺阿青同埋咧阿小麦后面嘅嗰位咧强而有力嘅鼓手，唔声唔声啊，即系或者木木独独咁啊，当一去到球场，佢成个男人都唔同晒噶。

0: 店。
1: 哦哦，而家咧，骆文卿嘅片或者可能系一啲 I P 嘅孵化做嘅，
0: 系都有参与。嗯、
1: 哦，辛苦晒、哦，年纪轻轻做咁多嘢，阿老板娘有冇加你工资啊？
0: 期待一下。
1: 哦，嗱，即系呢啲说话佢一直喺心里面嘅，终于嚟到尽情一点。等主持人讲咗出嚟嘅话咧，诶，咁啊，老板娘就要补充一句啦，睇睇今个月嘅嗰个数据有冇10万加先咁。讲下笑啫，呢啲其实会做呢种嘅短视频，或者你自己本嚟系咪都有留意骆文卿呢支波，或者系呢个足球嘅运动嘅咧？
0: 是的，因为我其实从细都是踢足球的、嗯、所以呢
1: 我你小小个踢足球的
0: 是从三年级开始啦。
1: 哇，那我是不是都跟骆文卿是有渊源啊，即是又好像主理人啊。
0: 是的，是啊，跟主理人比较有渊源啊。
1: 哦、
0: 嗯、我初中的一个球赛呢、嗯、跟我们主理人带的队伍是对手来的。
1: 对手有没有击败他们先？
0: 冇
1: 哦，即系明白啦，
0: 系个决赛
1: 有咗呢个渊源，咁、嗯、然之后又对佢哋嘅球队嘅发展啦、文化越嚟越熟悉，
0: 系嘅。
1: 哦，咁而家咧好似系专嗱，因为大家可能了解今日嘅节目啦，以为佢哋真系一队真系全程踢波或者系全职业化嘅球队，佢哋就系草根，真系叫做平时每一位嘅队友啊。后面高大靓仔嗰啲全部都白天要上班，夜晚可能先同埋班兄弟一齐踢波，叫做为骆文卿去叫做争取更好嘅成绩啦。呢、这个第一啦，第二咧就本嚟系一间饭店嚟噶，系咪啊？其实本嚟系做美食嘅，系咪？你而家做紧嘅视频系咪大部分都系以美食为主啊？
0: 美食菜道、嗯。
1: 哦，咁会唔会就系美食加足球特别容易获取到流量呢？
0: 其实都是的，因为感受到大家对足球的热爱啦、嗯、所以我们足球方面和美食方面相结合的话呢都会比较有吸引力啦。
1: 我都要读一读呢就是一些 friend 的留言先。阿、啊、美希就说我都支持了骆文卿4年啦。天伦就说骆文卿必胜咁样。呢位阿英妹就话青青支持你，风的季节话麦奇烘焙支持你咁。跟住亦都有人嗌阿小麦个名㗎。是啊，小敏啊，小麦啊，青青啊，嗰啲即係有啲 friend 係未必嚟到直播间，但係呢都会呼唤到他们的名字，即係证明呢足球其实12人係咪好重要啊？小麦我咪想问你。
0: 係嘅。
1: 嗯。点重要法呢？
0: 我哋而家嘅球迷服嘅号码呢係定咗係12号，就係场上嘅第12人。
1: 哦。
0: 同球队係一条心嘅。
1: 广大球迷朋友又点样可以加入你哋球迷会，可以嗱一即係有啲 friend 係都要想，哇！真係整翻件衫着一些免費喎、哦。咁但係你入到嚟咧，我都希望問心嗰句、憑心嗰句，同埋叫做真心講句，係要為呢隊波加油。你唔好話攞咗件衫、攞咗條褲、攞咗個燒鵝髀，咁你就即刻就拍拍屁股走人啦。唔該，都係要撐佢哋，同埋要俾多啲支持嘅力度佢哋，因為其實佢帶咗福利俾你哋啦。咁佢哋都係希望得到更多 friend 嘅支持啊嘛。點樣加入你哋球迷會啊？而家知唔知啊？
0: 我哋其实呢就係、是、之前组织起身，之前嘅西甲比赛组织起身嘅係加群嘅、嗯、我哋有几个球迷群，係呀、啊
1: 哦
0: 其实到咗现场嘅话呢都可以一起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路放，
3: 一齐嚟关注路况。呢个钟数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岗路九江路口往高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以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嘅。高速方面，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凡开高速沙头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施工占咗右边嘅车道，提醒你留意。西二环单造互通往西桥方向都是有施工，所以慢紧。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路段双方向繁忙，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都是排紧队。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有施工，所以慢紧。车龙尾是去到江涌河服务区了。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烘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好啦，呢一刻咧就到骆文卿嘅球迷啦，包括球员啦，喺我后面准备咧会有翻多少佢哋平时训练嘅嘢。咁啊，而家见到直播间有两件红色同埋紫色嘅球队嘅一个波衫咧，就系佢哋今年比赛嘅队服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可以根据翻啱啱啊小麦话俾大家听嘅嗰个快闪店啊，甚至乎留意佢哋嘅一个视频啊，都有机会获取到。嚟啦，峰哥，嗱，真系睇你啦。
1: 好，
0: 因为咧直播间。好多 friend 咧为你加油，
1: 一齐嗌。
0: 系啊，你系咪第一次嚟进程一点噶？你系系啦，咁啊，所以一齐嗌嗌啲咩咧？听下你哋嘅呢排训练嘅其中嘅一啲段落先，只系其中嘅啫。咁啊，佢哋先系热身一下，三二一，交俾你哋。哦，仲有一首歌，诶、哎，话呢首歌正啊！呢首歌系咪杜汶阳先生写嗰首啊？哦，好似唔系，算啦，忽略佢啊！好，嚟听住，准备三，
1: 叫做与你同行，
0: 与你同行，嗯，好，收到，准备开始。

0: 哇！
1: 係啲手語嚟同行。喂，咪住先，齋聽你哋呢幾把聲，風哥係相對大啲嘅。與你同行，我驚行到一半啊，即刻迷路啊，啲聲唔係好夠啊。但係其實就只係嚟咗部分嘅成員啫。當一班人成個雲山企滿曬你哋，即係有一個區域嘅企滿曬羅文興嘅球迷嘅話，就會好大聲啦。
2: 係啊，
1: 係、
2: 啊。
1: 哦，喂，咁我好想問咧，即係做呢件事訓練呢啲班人統籌咁多人，其實係咪都幾複雜嘅一件事，或者話會令到你哇？呢、这个又话唔得闲，嗰、那个又话请假，系嘛？呢、这个有女朋友生日、老婆生日嘅话，即系搞唔掂嘅。有冇遇到呢啲唔齐人啊，比较头痕嘅事呢？
2: 都会噶，都会，都好、好多时会遇到啲情况。
1: 系
2: 啊，因为毕竟都系有各自嘅工作，
1: 有各自嘅生活。
2: 系啊，各个生活系系、
1: 好，喂，讲完之后好似冇任何办法解决咁。啊，讲完之后就系呻完啦，算啦。唉、哎，你嚟唔嚟？
2: 唔系，但系我哋都仲有好多好热心嘅拥趸啊，同埋即系话可以，佢话咦，喂，你一齐玩得咁开心，我可唔可以加入你啊？咁，都会加入嚟一齐玩。
1: O K， 咁啊，俾支麦啊，碧咸讲下嘢先啦吓。碧咸咧，会对于好似你系落场踢波嘅球员啦、然后有一班咁有心啊，包括系有。佢哋除咗有心，因为有力啊，去撑你哋嘅球迷朋友。其实你系自己有啲咩感受噶？咁多年，
3: 其实作为一个球员嚟讲嘅话，落场踢球，打次喺替补咁样去支持球队。咁话有我哋嘅十二人，我哋嘅最忠实嘅拥趸喺支持我哋嘅话，我哋就算喺逆境中，我哋都会。反败为胜，
1: 因
3: 为啲股力量嘅话，其实嘅话就第一次嘅话，而家国际足球都咁啦，有忠实拥趸嘅话，粉丝嘅话，佢其实球队嘅话就系个踢出嚟嘅
1: 效果
3: 系啊，
1: 会更好啲，
3: 冇错。
1: 嗯，嗱，好似阿碧咸啱讲嗰段说话，感觉佢琴晚已经写定稿啊，背咗好耐啦，但系咧。都可以话俾你听，就系今次骆文兴的确系有唔同嘅，有变化嘅。你会见到呢两件波衫，你会见到一个主场，一个客场，
3: 系冇错，
1: 同埋佢哋嘅 logo 或者设计有所变化，就已经知道佢哋今年已经系不一样的骆文兴，系加入咗
3: 冇错，
1: 其他一啲热爱足球嘅力量，令到呢队波凝聚力啦，包括系可能佢哋嘅进攻防守啦。有不一样嘅变化，咁呢度不如你讲讲好嘛？可唔可以亦都介绍下噶？
3: 可以。我哋今年罗文兴嘅话就同香港嘅一支职业球队，咁啊共同合作去参与呢个西甲赛事嘅。我哋嘅人员配置嘅话都系香港球员同我哋本土相结合。
1: 哦，
3: 系啊。
1: 哇，咁就证明两地啦噃，大湾区一齐合力。去踢呢次嘅比赛咯，
3: 冇错。
1: 哇、哦，咁我呢个即刻问啦，嗱、有班 friend 啦，有班波友啊系香港啦，有一班咧就喺三水生活工作踢波啦。喂，点样磨合先？咁佢哋系咪已经个个月啊，或者每个礼拜啊，都同你哋有唔同嘅合作或者系锻炼呢？
3: 其实你话我哋罗文兴嘅话，已经同香港球员呢边合作嘅话，其实都有三年啦。而家嘅话，其实呢支香港球队佢系香港九龙城嚟嘅，
1: 系
3: 佢一支港超嘅球队。
1: 嗱，而家见到紫色衫上面咧，会见到佢哋嘅名字啦。
3: 冇错。咁啊，我哋三水本土嘅球员嘅话，日常自己训练之余嘅话，系通过参加啲比赛，去提升自己嘅状态。咁啊，从而嘅话喺赛前，我哋都会有几场嘅热身赛，咁啊，进行两地嘅一个磨合。
1: 毕竟好多朋友咧都对罗文兴呢队波咧充满住期待同埋关注，仲有信心噶啦。当然关注越多，佢哋嘅压力确实系会有唔少嘅。
3: 冇错。
1: 咁佢哋会做到最好啦。每年，但系你会见到佢哋都有变化，每年都系有进步。咁我觉得都系站在一队球队啊，一个俱乐部，一个品牌，一个 I P 嚟讲，唔系 hea 咯，系咪啊？系会有佢哋嘅想法。仲有佢哋嘅一啲要求，系啊，所以今年你会睇到啱啱碧咸佢系其中一位队友啦，所讲到嘅呢啲，佢对眼啊，包括佢讲嘢嘅嗰种嘅信心，我觉得亦都系同以往系有住区别嘅。
3: 球员各方面嘅体能要求啊，技战术要求都比较高，所以今年嘅话，我哋都会叫做做好准备。
1: 系阿润就即刻讲啦，骆文兴球迷服 真係越嚟越好睇，專業仲有圍巾同埋專業嘅 logo。講起 logo 呢，我唔知道直播間嘅 friend 有冇睇到呢兩個位啊，我都展示一下呢件啦，紫色呢件啦，其實就喺左胸同埋右胸你都會見到，就係佢哋兩隊波今次喺呢個設計當中有佢哋嘅特別嘅元素。哇，中間嗰個又搶眼又爆汁嘅嗰個 friend記得要請食飯啦，跟住咦後面咧仲有咖啡飲埋，啊同埋咧就有其他呢啲特別嘅品牌，咁我仲見到熟口熟面嘅咧就係、是、哇啱直播間啊呢班 friend 都過嚟打卡，就係、是、嚟自呢個運發。咁因為今次咧，我哋有一個特別嘅特色嘅旅行團，我哋轉頭會同一位旅遊達人都會同大家介紹下啦，都應該咧會同運發呢邊嘅小伙伴咧一齊會車大家喺三水嘅唔同嘅美景啊、美食店鋪啊，一齊去打 call 一下。所以呢件衫都真係充滿住潮流元素加時尚元素，
3: 冇錯冇錯，
1: 仲有就係你哋本土嘅元素。嗱咁啊，呢度咧我麻煩咧就係、是、我哋阿小助理咧幫我接一接先。馬上你啱啱講到咁多亮点嘅嘢咧，即系既有精彩啦，又亮点啦，又有你哋咧，都系要沉住气，顶住嘅压力。我哋放松下先，揾位骆文卿林峰，今日先加入我哋呢支队嘅啫。系啦，揾佢嚟唱嗰首林峰嘅歌，等大家喺度舒缓下先，俾支麦佢先吓。你睇佢波衫都着埋噶。Hello， 点称呼啊？
0: 我叫阿龙，大家好。
1: 叫咩啊？
0: 阿龙。
1: 阿龙。阿龙你好啊！嗱，后面就成班波友啦。你今日着咗呢件衫，就系、是、一着衫就系佢哋嘅球迷咯，入队噶啦噃。有冇问题先？
0: 冇问题，
1: 冇问题
0: 系。
1: 唔系你唔使咁紧张嘅，真系唔使咁紧张，因为你今日嚟带林峰嘅歌，先拣边首唱先啊？
0: 咁爱在记忆中找你啦。
1: 好，爱在记忆中找你。
0: 系。
1: 咁呢首歌咧？我相信好多骆文卿嘅球迷粉丝都系好鍾意唱歌嘅，我叫佢 Jeff 啦，系啦 ，Jeff，Hello， 嚟咯。

0: 犀利喎 ，Jeff， 你系真系好好听嘅林峰、哦。虽然啲 friend 话爆拆啦，但系你听咧广播咧，你会听到佢真系唱呢首歌个驾驭能力啊，同埋嗰个状态啊。喂，你企前少少好唔好啊？难得你着咗骆文卿嘅衫啊嘛，你知唔知道？其实佢哋个球迷嘅一个互动区域咧，都好多人唱歌嘅。有冇想象到佢哋喺球场踢波或者喺球场呐喊嘅嗰啲画面啊？
1: 好有气势咯，我会即系联想到嗰种好正向嘅。
0: 哦，咁你有冇去睇过足球赛咧？曾经
1: 其实真系好少，但系咁样呢半个钟嘅落嚟，我真系对呢一方面好有兴趣，
0: 好有兴趣，好有兴趣，就系、是、要加入罗文卿啦。咁另外咧，啱啱有个 friend 啊，唔知叫咩咩霸定霸咩，佢话。哇！唱歌咁好听，梗系要将所有赞助商啦加晒入去就首歌嘅歌词，咁就正啦咁样。佢又中意，你系中意唱林峰嘅歌嘅啫，系嘛？
1: 都系佢嘅，即系比较中意唱我嘅，但其他歌都 OK 嘅。
0: 哦，明白，
1: 都好多。
0: 即系林峰系第一偶像，
1: 系。
0: 哦，趁住骆文卿未有咩，骆文卿、林峰啊、谢霆锋啊嗰啲先插咗支旗先，系啊，要话俾大家听嗱。唱林峰，我哋撑骆文卿，正嘅咁，可能真正嘅林峰都见到，咦呢队波 OK， 因为佢啱啱咧，其中一位队友都讲过啦，就会加入咗香港嘅足球嘅一啲力量啊嘛，咁令到咧就系喺香港嘅朋友都会看过嚟的时候，或者留意到佢哋嘅球队嘅文化，会有机会发现到你噶。
1: 更加都系激动啦，
0: 啊，
1: 系啊，
0: 细细个就已经系听呢个广播系咪啊？
1: 系啊，
0: 哦，终于有机会嚟咗。咁你听过九月四听边个节目多噶？我都好奇
1: 天气预报咯。
0: 天气预报？点解咧？点解会听天气预报嘅？
1: 因为会成日谂到以前都系阿妈送翻学啦，咁、
0: 哦、
1: 有时候
0: 佢夹住个台听听天气情况、
1: 啊。我哋全家人都系听呢个节目，真系由细听到大。
0: 明白啦，即系九月四嘅天气预报、天气提醒系好重要嘅喺你哋屋企嘅心目当中。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多谢各位支持。呢、這个西甲咧都有好多好多嘅回忆。咁好似啱啱我哋呢班 friend 里边咧，其中都系细细个就已经睇西甲、踢西甲，再到而家系参与到西甲嘅，可能系一啲叫做球队嘅建设啦，一啲文化活动嘅输出啦，确实咧都带俾唔少喺呢个西甲伴随住成长嘅年轻人、中年人，甚至乎系即系叫做所有群众嘅一个好好嘅美好回忆。今次骆文卿咧，就我冇记错话，参赛应该超五六届以上噶啦，系啦，参加佛山西甲已经5、6届以上噶啦。佢哋今次仲会喺球队嘅文化建设同埋球队嘅分享咧，就多咗好多。多谢咧运化嘅潘小姐啦，人靓声甜，而且好有智慧，实现咧骆文卿进程一点嘅10万赞咧，喺微信视频号真系分分钟有机会啊！同埋咧，即系一定要话俾大家听，佢哋仲准备咗一个咧好特别嘅蛋糕。啊！镜头前嘅 friend 咧，我哋帮你食咗先啦。咁但系嗰个蛋糕咧，就充满住对骆文卿呢队波啦，包括系骆文卿嘅粉丝嘅一个祝福，仲有系一个好靓嘅元素。所以一阵间我哋喺直播间里边都会展示一下啦。食就唔会喺直播间食啦，展示一下俾大家睇，证明咧就系我哋阿青青好有心思，为球队咧就做咗一个文化输出嘅嘢。所以咧，即系踢波就唔系咁简单啦。嗱，你攞支咪就继续讲，唔系我俾翻阿碧咸先啦。因为咧，阿碧咸咧就系喺呢方面啱啱同我一齐互动嘅时候，都会好强调就话，真系今年嚟到2026，又嚟到佛山西甲第20届啦。其实你哋队波都做咗好多好多，同球迷、同一啲未必中意现场睇波或者知道足球是什么嘅嘢，但系都可以与众同乐嘅嘅元素，系咪啊？
1: 冇错，冇错，冇错。其实今年嘅话，我哋有好多全新嘅一啲改变，
0: 系
1: 同球衣上面嘅设计啦。
0: 咁
1: 啊，再到我哋发闪电嘅开始啦，
0: 系
1: 再到我哋连球迷服嘅设计嘅话，我哋都系摆咗好多心思入去嘅。
0: 哦，换言之咧，啱啱啊，风大佬佢带领住嘅一班球迷啊，同埋7个鼓手，
1: 冇错，
0: 到时着紧嘅嗰件衫都系会有潮流，
1: 冇错冇错，
0: 包括系同以前肯定会有唔一样嘅嘢啦，
1: 冇错冇错。
0: 哦，
1: 话到嚟笑话，我哋喺我哋嘅叫做组委团入边嘅话，都有好多啲节目啊，或者各方面嘅。
0: 我又喺度提醒嗰啲咧，即系姨妈姑姐亲朋好友啦，因为咧好多人啊，都因为佢以为我同骆文卿俱乐部啊或者球员好熟，嗱其实话俾大家听唔系好熟嘅啫，唔好再问我，哇我好想加入佢哋啊，可唔可以俾件衫我啊？啊喂，听讲佢哋咧今晚准备咗只烧鹅同埋烧猪，可唔可以俾我加入佢哋？我都想食烧猪，我同佢哋唔系好熟嘅 ，OK， 真系唔好揾我，只要留意翻佢哋嘅视频，问翻阿小麦先，平时你哋嘅视频系咪都会同你哋嘅球队嘅一啲动态会联动，同埋会将第一手嘅资料发出嚟噶？
2: 系噶，系噶。
0: 哦，关注咩呢？
2: 关注骆文卿视频号就可以啦。
0: 系啊，哦，就即系关注之余，仲要点赞转发啦，系咪啊？
2: 系。
0: 吓，喂，听讲阿老板娘都开咗个新号。
2: 系。系嘅，系嘅。
0: 系，哇，嗰啲 pose 啊，嗰啲 BGM 啊，嗰啲字幕啊，都系你中意定系老板娘特别中意噶？
2: 其实大家都中意嘅。
0: 啊哈。啊、想找下老板娘输出一些广告啊代言啊都可以，现在密密针。

0: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下午好，4:31同你关注翻天气。展望会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2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天气预警方面，三水区是生效紧暴雨黄色、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注意防御。

0: 欢迎你继续支持进程，骆文卿嘅所有兄弟姊妹一齐过嚟，因为攞咗一个咧同今日骆文卿好啱主题嘅蛋糕。哇！咁呢首歌咧，喂，你要过嚟唱啦。阿 Jeff 啦，就要边唱歌之余咧，就系、是、会为呢队波打 call。咁啊，小心啲啊，因为我哋喺直播间咧就不能够进食嘅，但系我哋想呈现呢个咁正嘅蛋糕。咁啊，我希望咧，阿 Jeff 你帮我攞支麦放喺阿青青嘅旁边，等佢介绍下呢个蛋糕嘅特别嘅制作先。
1: 这个蛋糕呢是加入了今年的、即球员的服装的元素，全部都是
0: OK 嗱，有球员的服装，咁其他兄弟姐妹坐晒波得，唔该行埋你呢边啦。嗱，直播间的 friend 帮手记录住呢一刻，录个屏啦，或者截个图，可以知道除了我同埋 May 姐冇着骆文卿的元素的服装，但系无论球迷服、文化的一个潮 T 同埋佢哋嘅最新波衫。包括佢哋骆文卿嘅元素嘅嘢，都系展现咗喺而家呢个画面啦。继续可以介绍下青青。
1: 有首先咧系骆文卿嘅一个 logo 啦，
0: 系
1: 先，标志。然之后有今年嘅新嘅波衫，仲、有一个新嘅我哋球迷嘅一个围巾，都系做咗喺上边。
0: 哇！呢啲系咪全部食得噶？定系贴纸嚟
1: 嘅
0: 咋？
1: 食得嘅，其实但系唔建议食，因为佢系都系手工做翻糖。
0: 哦，知道，知道翻糖嚟嘅。不过咧就真系好逼真。
1: 但系后边入边咧，其实都系蛋糕可以食嘅。
0: 哦，咁啊嗱，呢一幅相啊，就等你介绍埋佢啦。
1: 系，咁中间呢一个相咧，就系当时旧年喺佛山西甲。咁踢完球之后一个合照啦，前面系球员，后面系我哋嘅球迷。
0: 哇，呢场波呢就都几高纪录㗎喎。
1: 跳板啊。
0: 係咪啊，我记得个入球数都系几高纪录嘅一场波。然后呢就好多球迷系因为睇得好尽兴，睇得好开心，而同球队留到最后一刻影咗呢张大合照，就作为一个好靓嘅纪念。我想问呢，原嚟嘅嗰张相呢就真实啦。呢张 Q 版嘅相呢系咪都系透过青青你用AI 啊，或者系其他嘅软件啊，去制作出嚟。
1: 系用软件去制作出嚟，然之后做成半翻糖咁样去做喺蛋糕上边。咁仲有一个就系我哋今年嘅一啲口号。
0: 嗯，
1: 咁都
0: 等你讲出嚟啦，因为
1: 做埋
0: 镜头未必睇得到吓。
1: 系罗文卿好波，系砌到底。一定要加油。咁咧就借住呢个蛋糕咧，祝愿今年2026年西甲罗文卿开波系顺利嘅，然之后可以全员发挥超常，攞满分。
0: 同埋我哋入到更即系叫更进一步，可以进程一点吓，向胜利进发啦，同埋向美好进发啦，同埋咧喺成绩上面更进一步。咁呢个亦都系球迷啦，同埋球队好想会睇到嘅一啲耐心，同埋咧想见到嘅一啲景象，包括佢哋全新嘅呢个球衣，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呢、这个紫色就系客场，红色就系主场，咁都系充满住彩蛋嘅元素。好，补充一句就系、是。食切佢同埋食佢。今日非常之多谢晒咁多 friend。嗱，我哋最后仲有少少时间，梗係等骆文卿嘅林峰换咗另外一件骆文卿嘅衫，唱翻首特别嘅歌啦。嗱，我哋让个位俾佢先。嗱，睇住支咪线啊。係啊。嗱，估唔到呢又嚟唱歌做进程一点嘅嘉宾，又表演自己嘅才艺啦，同埋又有蛋糕食啦。又换咗一件咧潮 T， 喂，转个身嚟睇下先，哇！后面咧即系熟口熟面啊，虽然呢个嘅版型同埋呢个设计，但系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心思喺里面嘅吓。咁 Jeff 呢首系咩歌啊？
2: 都系爱字头啦，
0: 爱字头又系佢啲林峰几部曲嘅其中一首啦，系嘛？
2: 管家仔啦，爱不久送俾大家。

0: 嗱，当你以为咧我哋嘅节目就咁结束，未公布获奖名单，你就错啦。我哋啱啱喺呢首爱不够嘅过程里面，阿 Jeff 再企喺我身边先，因为要展示咧胸前嘅呢个印花啦。话俾大家听，中奖嘅朋友潘小姐啦、Holly 啦、大笋啦，仲有太阳啦，就系骆文卿嘅送俾大家今年佢哋嘅新嘅周边，唔一定系球衣啊。可能是其他的奖品，咁有机会亦都是球衣或者是他们的潮 T。点啊，你又着上呢件衫，你是不是又觉得整个男人又不同了啊？阿 Jeff，
1: 错啦，想到呢个词啫。
0: 哇，正啊！总之就不是应该爱不够收尾，是错，是啦。林峰是有一首错，搞到呢就阿小麦都话：哎呀，总之帮我拍个视频啦，即系着住呢件衫仲唔错咁样。OK， 多谢晒各位，感谢晒所有我哋骆文卿嘅兄弟姊妹撑尽情啦，齐上齐落，同埋咧看台跑道一齐玩起身。咁所以咧，每一次喺黄秀山踢波啊，或者其他球场进行嘅比赛，都会充满住咧就系特别嘅节目同埋特别嘅策划。喺度咧都要为嗰班嘅工作人员啦，仲有系演艺人员咧，就打打 call 为佢哋加加油，因为咧经常挨更抵夜，甚至乎是不眠不休，同埋咧付出好多好多汗水同埋辛酸，可能是其他幕前嘅观众啊，或者幕前见到佢哋表演啦，唔知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希望各位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无惊无险嚟到晏昼嘅五点，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况。缓慢嘅路段见到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公明、佛山大道江马立交三层往大岭、福贤路双向、桂华路南丫大道路口双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双向，以及杏隆路嘅江顺大桥往大良方向。大家行经以上路段记得谨慎驾驶啦。仲有头嚟关注高速方面啦，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西二环丹灶互通往西桥方向路中间有施工。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繁忙，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嗰边都系车流量大。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排紧队，广佛小高速泥水立交往亚江嘅方向都系行下停下嘅。最后提醒翻你，广台高速下安出口嘅超阔车道今日开始有封闭施工。超行的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里大道收费站，工期预计去到下个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是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
7: 游得放，
8: 名真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7: FM 九十二点四，
8: 范奇阿尖，名真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7: 食玩要巅峰，
8: 请啊！
9: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又嚟到我哋周末版嘅名镇江湖啊！大家好，我系范奇。嗱，今日礼拜六就8月29号，离我哋9月1号开学咧，仲有3日唔够嘅时间。咁我相信咧，咁多位嘅同学仔都喺度做紧最后嘅冲刺啦，系咪？嗱，好快咧又会见到佢哋咧孭住书包，带住对新学期嘅期待咧，入翻嚟学校入边咧，继续佢哋嘅学校生活。其实咧，每到呢个时间咧，我都会谂起嗰句说话，话咩？一年之计在于春，系嘛？咁但系对于我哋一班翻学嘅朋友嚟讲嘅话咧，一年之计应该算系夏秋吧，因为我哋嘅新学期啊，新学年嘅开始咧系9月1号啊嘛。嗱，其实讲起话读书啊，讲起教育啊，嗱，我哋佛山咧真系系有底气嘅，因为自古以嚟呢一度就系岭南文物汇聚嘅地方，系气标两广嘅人民之邦啊！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倾下咧我哋佛山教育嘅故事，从古代嘅书院啦、祠堂啦、私塾啦，再到今时今日嘅现代名校，再到咧我哋嘅佛山大学吓，一条1000多年嘅文物，由历史深处一路咁样传承落嚟，嚟到今时今日依然系生生不息嘅。嗱，正式讲之前咧，想先同大家去讲一个我哋之前都有提及过吓， 再次即系提醒翻大家嘅一个数据。喺1300多年，我哋嘅中国科举史上边咧，我哋广东一共出咗14位嘅状元，文状元有9个，武状元有5个，而我哋佛山呢一度咧，而家吓咁样计嘅话咧，系有5位嘅文状元同埋2位嘅武状元，占咗我哋广东状元差唔多半壁江山啊，系名副其实嘅状元之乡。嗱，呢5位嘅状元分别系边个呢？第一位呢就是南汉的简文会，亦就是我们今时今日佛山禅城区的石湾街道黎冲村。第二个呢就是南宋的张振孙，他籍贯在历史文献里面就有番禺和南海两种记载的。他的故里熙冲其实今日是属于我们顺德伦教街道。第三位呢就是明代的伦文叙，古蜀呢就是一样都是这个黎冲，同简文会来自同一条村的，咁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井两状元的美称。第四位呢就是王士俊，是顺德行坛的右摊人。第5位呢就是清代的梁耀书，他是顺德行坛光华村人。而2位的武状元分别是明代的朱可贞，他是顺德龙岗沙田石塘市人，是我们广东首位的武状元。咁仲有咧就系清代嘅姚大宁，就系南海吕水人啊！嗱，睇下呢个数字背后系咩嘢支撑住我哋佛山教育咁兴盛嘅呢？咁嗱，其实咧当中系有啲原因噶噃。嗱，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人口迁徙带嚟一啲文化嘅积淀，因为我哋佛山就地处岭南腹地啦，咁啊隔篱就系广州，土地相当之肥沃，水网咧亦都系密布嘅，系古代中原移民南迁嘅首选之地之一嚟嘅。嗰啲由北方躲避战乱南迁过嚟嘅望族啊、商贾啊，本身都算系中原地区有教养、有学识嘅一班群体。咁有一部分咧，仲喺朝廷度做过官嘅添。嗱，咁所以咧，佢哋非常之重视子女嘅教育同埋家风治理嘅。咁佢哋定居佛山之后咧，就会将崇文重教嘅传统就一齐带埋过嚟。咁日积月累咧，就形成咗我哋佛山深厚嘅文化土壤啦。第二个原因咧，就系经济繁荣啊，对于我哋教育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嘅。嗱，我哋佛山系中国嘅四大名镇之一，明清时期就已经系岭南嘅工商业重镇，咩陶瓷、纺织、铸造、中医药等等嘅行业都系好发达嘅，好多嗰啲大嘅商人喺呢一度咧就聚集。咁啊，经济发达咗啦，民间就有能力去兴办教育。嗱，佛山嘅商人群体有一个好好嘅传统，就赚咗钱咧，就先去修祠堂，跟住办书院、设义学，咁啊等族入边嘅子弟咧有书可读。呢一种以商养民嘅模式咧，喺佛山就延续咗几百年嘅时间。咁啊，第三个原因咧就系制度化嘅办学体系啦。佛山的古代教育形式是非常之丰富的，就不单只有官方推动的书院和社学，还有民间自发的一些族学祠堂、义学和私塾，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教育网络。跟着就跟大家逐样讲下这些古代的办学模式。我们先讲书院先，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来的，咁啊，介于官学同私学之间，系既有学术研究嘅性质，亦都有人才培养嘅功能。嗱，佛山嘅书院咧，历史就可以追溯去到南宋时期嘅。嗱，根据《广东书院制度》呢一本书嘅考证咧，早喺南宋，喺高明咧就兴建咗退斋书院，系当时广东最早嘅5间书院之一嚟嘅，亦系广佛肇地区嘅第一所嘅书院。咁啊，退斋书院咧系由南宋嘅名儒谭维仁所建嘅，咁系位于高明明城镇嘅庆林山上边。嗱，讲翻呢一位嘅谭维仁咧，佢系高明明城镇嘅仓埠人。咁啊，宋绍兴二年咧就考取进士，咁啊历任太学博士啦、雍州提举啦、广东提刑啦、江西提刑等等嘅职务。佢系学问又高，为官又清廉。佢辞官翻乡下之后咧，就喺庆林山上边就修建咗退斋书院，免费招收弟子去讲学。咁由此咧开启咗高明崇文重教嘅传统。嗱，根据一啲嘅数据显示咧，高明境内曾经有历史可查嘅书院有成19间咁多， 素有文风夹端棍、燕石辈出等等咁样嘅美誉噶。咁去到明清两代咧，佛山嘅书院建设就进入到鼎盛时期啦。嗱，根据史料记载咧，佛山历代建有书院175间，呢个数字喺全国嚟讲都系相当之罕见嘅。好啦，咁跟住咧讲下社学啦。社学咧系由官府去创办，面向基层民众嘅教育组织，咁啊带有公共教育嘅性质嘅。咁啊，佛山现存最古老嘅社学之一咧，系位于禅城区张茶街道拔塘村嘅永新社学。咁啊，永新社学咧系始建于明正德16年，亦就是公元1521年，原本咧系一间嘅嗰啲祠庙嚟嘅。当时呢广东提学副使魏孝呢就建议将佢变成一间社学。本村嘅庞氏八世祖明代嘅理学名家庞松就曾经喺呢度读过书。咁后来呢建筑就俾嗰啲贼人就拆烂咗。去到嘉靖13年，亦就是公元嘅1534年啦。咁庞松嘅中举入叛之后呢就领衔按照原样重建咗永新学社。咁之后呢去到清朝嘅康熙39年，咁去到光绪16年重修嘅时候呢就俾康有为评为清代书法广东第一人嘅嗰位南海人吴荣光就帮呢一个嘅永新学社就提写咗喺花岗岩石刻嘅门匾，就叫永新学社，写分呢四个字，落款呢就係李仁吴荣光书同埋光水更人重建黑社。咁去到2013年呢，因为要修建武冈路，永新学社呢进行咗异地重建，喺原址北面大概50米嘅地方就原貌修复。喺2006年嘅10月份呢，永新学社就俾我哋佛山市人民政府就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系佛山古代基层教育嘅活化石嚟嘅。咁然之后呢就讲下族学同埋祠堂教育啦。明代以来呢，佛山就开始盛行宗族嘅家塑，几乎每个宗族嘅祠堂旁边就设有自己嘅家塑嘅，就作为成个宗族嘅细路仔进行系统教育嘅呢个作用。咁清代后期呢，佛山嘅家塑就达到咗全盛嘅阶段，全市加埋有几百间。呢一种祠堂再加家塑嘅模式呢，系我哋佛山教育嘅一大特色嚟嘅。宗族出钱办学，族入边嘅子弟就免费读书，考中科举嘅仲可以攞到宗族嘅奖励。咁呢一种嘅激励机制咧，系极大咁激发咗读书人嘅积极性嘅。咁跟住又讲下义学咯噃。嗱，义学咧系一种免费教育嘅组织形式，通常咧就由地方官员或者乡绅去倡办嘅。咁面向嘅群体咧就系一啲贫寒嘅子弟。佛山最出名嘅义学咧就应该属于分光义学啦。即是后来的佛山书院，在清朝乾隆8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佛山同知王兴礼就捐了300两的白银，倡议在佛山的拆下铺的广德里就兴建这个分光义学，为的就是等贫寒的人家的小朋友都有书读。最后呢就是私塾啦。咁旧时我哋广东人呢就将私塾就叫做博博斋。咁呢个名字真係好生动嘅。因为博博呢个声音呢就係嚟自私塾先生去惩戒学生用嘅戒尺敲打嘅声音。咁而斋呢就是读书嘅地方。咁街坊路过私塾嘅时候呢，成日都会听到入边啲老师同学生一起合奏嗰啲博博博咁嗰啲声。咁久而久之呢，我哋就将呢一啲私塾就叫做博博斋啦。佛山的私塾数量是非常之庞大的，只是讲一个地方南海里水入边的

湯南村，清朝時期就起咗30多間嘅私塾，咁啊仲有好多啲咩畫社啊等等，規模相當之龐大，堪稱係我哋當時嘅大學城啊！嗱，書院、社學、俗學、祠堂、義學、私塾呢五種嘅辦學形式咧，喺佛山構成咗一個完整嘅教育生態。官方嘅、民间嘅、宗族嘅、个人嘅力量共同汇聚，等佛山嘅读书之风系代代相传，等崇文重教成为咗我哋呢一座城嘅文化基因。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 92.4，
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
1: 食玩要巅峰，
0: 请啊！
2: 好，继续翻嚟今日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嗱，上部分咧，我哋同大家去讲咗咧，我哋佛山古代完整嘅办学体系啦。咁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去走入几间有里程碑式嘅著名书院，去感受一下我哋嘅百年文风、千古风华。嗱，首先咧，讲我哋佛山镇第一间嘅书院，叫做文昌书院。在明朝崇德十五年，佛山籍的户部尚书李代民就捐了1300多两，在明心铺文昌正街就创建了文昌书院，供奉文昌帝君，去提振我们佛山的文运。李代民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亦都是佛山历史上第一位官至尚书的乡贤，一生热心公益，修灵应祠，整通济桥，去修葺古道，时时又出钱又出力。文昌书院落成之后，佛山就文风大振，人才辈出。李代民离世之后，乡人感念他的功德，就塑像去供奉在书院入面。文昌书院的出现，亦都是标志着我们佛山由商业名镇正式转型为文武并重、文风鼎盛的岭南文化重镇。跟住呢，又要重点又讲下我哋佛山书院，亦即係我哋前边提到嘅分江义学啊。嗱，乾隆八年，分江义学创立于策下铺嘅广德里，咁专门去辅助嗰啲寒门学子啊。咁去到嘉庆年间呢，因为原址地势比较低，环境又嘈，咁时任嘅佛山同知啊杨佳呢，就将佢搬迁就去到咗枫陵铺嘅牙旁街，正式咧更名叫做佛山书院。咁关于迁建嘅具体年份咧，就有两版讲嘅，都有啲出入嘅吓。咁今日咧，我哋就用我哋民国版嘅佛山中义乡志嘅记载，时间就锁定喺嘉庆五年至七年之间。咁之后，嘉庆24年，官员王继家就再次捐钱扩建，增建咗围墙啦、讲堂啦、斋舍啦、厨房、浴室啦，咁令到书院嘅规制咧就更加之完备。嗱，佛山书院百年之间几经兴衰，去到咸丰年间咧遭遇火灾就焚毁，之后咧又遇上咗英法联军嘅入侵，一度咧就改为考棚，就俾学子应试嘅。咁时局平定之后咧，乡贤官员又再次合力去修建，咁文脉始终都冇断过嘅。嗱，呢一座书院之所以声名显赫，再入到我哋岭南教育史咧，咁关键啊在于呢一度名师云集，英才辈出。光绪年间啊，名誉陈平梅主讲佛山书院，咁效仿院元学海棠嘅治学理念，就提倡咧就系朴实治学，求真务实，书院学风一时鼎盛啊。在读生员多达200多人，根据乡志记载，单单是光绪十五年一年，书院就有10多人高中举人，门下显贵无数。其中最出名的两位就是梁启超和梁士仪。这里跟大家讲回，就是梁启超他是江门真会人，就不是我们佛山人，只不过是在我们佛山书院修学的。梁士仪咧就三水人嚟嘅，咁啊而家就系我哋佛山辖区啦。咁两位近代嘅风云人物咧，先后都喺呢度求学，咁足以证明啊，当年佛山书院嘅影响力，咁早已超越一城一地，辐射成个岭南啦。嗱，佛山书院嘅文脉咧，延续咗接近300年，从来都未中断过噶。由清末嘅佛山学堂，到民国嘅南海督学局、师范讲习所、高等小学，再到战后嘅经纬中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咧，几经整合，演变成为今时今日嘅佛山市第三中学嘅初中部。一座书院见证住我哋佛山300年嘅教育变迁，可以讲系我哋教育界嘅奇迹啊！嗱，讲完禅城老城嘅书院咧，我哋又将目光咧投向西樵山呢一个理学名山啊！咁喺明代嘅正德嘉靖年间，迎嚟咗岭南理学嘅最辉煌嘅时代。啊，湛若水、方献夫、霍涛三位当世嘅大儒，先后归隐西樵，创办咗四大书院， 分别咧就系湛药水嘅大科书院、云谷书院、方献夫嘅石泉书院同埋霍涛嘅四丰书院。嗱，四大书院落成之后咧，西樵山就一跃成为明代嘅岭南理学中心。乜清代文献记载啊，当年大科书院讲学嘅时候咧，四方学子啊慕名求学，云集喺我哋西樵山入边，名气啊足可以同岳麓书院啊、白鹿洞书院三足鼎立，系全国顶级嘅讲学圣地嚟嘅。而湛药水咧就为大科书院制定咗一套好严谨完善嘅学规，就详细规定咗作息、课业、纪律。成为咗明代中后期全国书院效仿嘅范本。咁佢喺西樵讲学期间呢，留低咗大量嘅学术著作，师生问答嘅语录就汇编成为咗樵语，影响相当之深远啊！嗱，当年西樵学风最难得嘅地方呢，就系兼容并蓄，百家共生。湛药水嘅金泉学派同黄阳明心学并立。方献夫咧就融汇黄学精髓，主打资本之子。咁霍涛咧就坚守程朱理学，各家学说理念唔同，但系互相交流切磋，共生共荣，就造就咗西樵独一无二嘅学术气度啦。咁啊，去到清代咧，西樵名士。

0: 在白云洞创建了三湖书院，因为坐落于英潮湖、鉴湖、汇龙湖三湖之间，所以就叫做三湖书院了。道光年间重修的时候，民族英雄林则徐亲笔题写了三湖书院的门匾，为书院增色无数的。晚清时期，青年康有为隐居三湖书院，潜心苦读，酝酿维新变法思想，所以三湖书院亦都被世人称之为戊戌摇篮。原建筑虽然曾经拆过，但是在2014年就已经按原貌原址复建，重现翻昔日的书香。除了西朝名院，石湾的莲峰书院同样都是地位超然的。在康熙57年，南海之院宋伟就牵头联合了七宝的乡绅，就捐资兴建了莲峰书院，就专门服务周边54条村的学子，所以呢这一度又叫做七宝莲峰书院。书院呢自有田产、店铺和风铃子收益作为他们的办学经费，还制定了12条非常之严格的禁例，自学严谨，奖罚分明。当年书院的激励制度是非常之完善的，高中翰林、进士、举人都有丰厚的奖金作为奖励。去到光绪年间，莲峰书院还兼设团练总局，集文教、议事、防卫于一身。之后乡绅改建景贤堂，供奉简文会、伦文罪、霍涛、庞松等等20位的本地先贤，以先贤事迹去教化后人。咁呢一座清代嘅书院建筑群咧，至今都系保存完好，系我哋佛山好珍贵嘅文化遗产嚟嘅。咁最后咧就提埋田心书院啦。喺康熙12年，外地侨居嘅乡绅就捐资创办咗田心书院，咁因为坐落于桑田之间而得名嘅。咁呢一座书院最出名嘅咧就系以文会友嘅制度啦，每年举办20几场嘅文会，咁召集全城读书人一齐过嚟咧写下文章，抓下比拼，由乡中嘅名士点评排名，发放奖金，即相当于系咩新概念作文嗰啲比赛咁上下啦。当年嘅田心文会嘅水准系极高嘅，全省文人都唔够胆去轻视佢，被称作为岭南文章汇水之地。嘉庆年间咧，每场文会参与人数多达400-500个人嘅，盛况空前。今日岭南天地咧依然保留住田心书院嘅石碑，见证住咧当年佛山文风鼎盛嘅辉煌岁月啊！
1: 老板，
2: 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1: 拿我那把，
2: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说旁边那把，
2: 旁边那把很贵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够钟收工，热线。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九二四路况。
4: 傍晚5:30再一次嚟关注路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龙尾去到桂江立交呢边啦。佛山大道过往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双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双向，以及杏隆路江顺大桥往大良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噶。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繁忙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车多，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嘅方向啦，都系车流量大啊！提醒翻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南行出口嘅超阔车道，9月1日上昼10点起有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预计去到下个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展望呢个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日夜间佛山啦系会有雷雨，趋于明显嘅局部雨势较大。明后两日降雨再趋明显，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而最近啦降雨都系频繁嘅，土壤含水量高，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翻嚟今日第三部分嘅名镇江湖啊！大家好，我是范琪。穿越千年历史呢，我们将目光翻到翻来当代啊。今时今日的佛山呢，已经是常住人口接近千万的大湾区的现代化都市，全国核心的制造业基地，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教育发展打落了坚实基础，令我们佛山的文教事业呢迈入了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啊。现在佛山五区的教育是均衡发展的，名校林立，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各有特色，各有标杆，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链条，办学规模大，师资力量强，教育的质量亦都是稳居全省的前列。我哋先睇下小学教育先啦。禅城嘅老牌名校林立啊，好似咩佛山实验学校啦、同济小学啦、九小啦、铁棍小学啦、圆甲小学啦、环湖小学啦，嗱，个个都系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嘅。佛实系全国嘅新教育先进学校，同济小学教学方法又创新，多次斩获市级嘅教学大奖啊！铁棍小学咧就主打红色教育，圆甲小学咧就以武术特色出圈，可以讲一句系享誉省内嘅。咁而南海办学规模咧亦都系全市最大，南海中心小学系全国嘅足球特色学校，灯湖小学就深耕课堂改革，开设多元嘅特色课程，适配新时代学生嘅成长需求。顺德老牌名校呢就底蕴十足噃，超过百年校史嘅好似西山小学啦、本源小学啦，一直都系领跑区域嘅基础教育，喺科创教育、素质教育方面呢表现相当之亮眼。咁三水西南中心小学、三水实验小学、高明嘅沧江中学附属小学，虽然呢地处两区，但办学质量呢同样系稳居上游，实力系相当之厉害嘅。咁再嚟睇下中学教育啦。佛山高中实力咧喺全省都系极具竞争力嘅，好似石门中学、佛山一中、顺德一中，堪称佛山高中嘅三大巨头，每年为全国双一流高校输送海量嘅优质人才，系我哋佛山基础教育最亮眼嘅金字招牌。咁除此之外咧，好似南海中学啦、李兆基中学、三水中学、佛山三中、桂城中学、高明一中呢一批区级嘅龙头名校，同样都实力雄厚，成绩优异。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国华纪念中学，由杨国强先生去捐资创办，是全免费的慈善高中，面向全国招收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是全国教育扶贫的典范来的。咁啊，讲到初中阶段啦，咁啊，南海实验中学公办领跑啊，华英学校咧系民办标杆，石门实验中学咧就实力出众，层层衔接，为我哋佛山嘅优质高中源源不断输送顶尖生源啊！嗱，除咗传统名校啦，近年佛山教育啊不断出彩啊，改名无奈嘅佛山桂华中学咧就系新时代科创教育嘅代表，学校同桂华实验室深度绑定合作，联动清华、北大、港科大、中大等等嘅顶尖高校，成立咗少年科学院，仲聘请咧博士团队去担任科创导师，主打科技赋能教育，发展势头咧亦都算系相当之猛噶。今日嘅佛山教育咧，层次完整，梯队清晰，五区均衡，新旧共生，老牌名校传承底蕴，新兴学校就特色特位，咪将千年崇文重教嘅城市精神完美咁延续去到我哋而家嘅现代教育当中。咪更加难得嘅咧，就系佛山教育一早就突破咗校园嘅围墙，近年大力推行管校合作、校企合作。将博物馆、科技馆、企业实验室变成我哋学生嘅第二课堂，仲有我哋嘅一众嘅传统项目，好似咩醒狮、武术、陶艺、粤剧等等嘅非遗课程，走进我哋大大小小嘅中小学课堂，令到学生喺学习知识嘅同时，仲可以传承我哋本土嘅文化，传统底蕴再加持现代创新，正正系我哋佛山教育最动人嘅特色啊！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的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曾医生，就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我们作为家属考企有什么有益的干预我们可以做的？
8: 早期干预的重点呢，是维持和激活我们大脑的功能。

首先，我哋鼓励规律嘅身体活动，选择老人家平时喜欢嘅运动。其次咧，将认知训练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比如话请佢帮忙谂翻起旧阵嘅事情啦，整理啲旧照片，或者做一啲比较简单嘅手工活动。而音乐亦都系一种有效嘅非药物手段，播放佢后生嘅时候熟悉嘅歌，有助于唤起情感记忆。呢啲活动应该系以愉悦为前提嘅，而唔系追求达标。同时应该定期到记忆门诊随访，等医生去评估病情的进展，调整管理方案，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均衡的营养也都同样重要的。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翻嚟我哋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我哋佛山嘅学校啊，从我哋古代嘅五种唔同级别嘅学校，到我哋现代教育当中嘅小学、中学啊，跟住落嚟咧就要讲下大学啦。一间我哋以佛山冠名嘅全日制嘅本科高校。佛山大学啊，佛大啊，唔系佛罗里达大学啊，系承载住我哋几代佛山人嘅大学梦想嘅。嗱，佛大嘅办学历史咧，可以追溯到1958年。嗱，当时咧为咗要适配地方发展，佛山同步创办佛山师范学院同埋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咁一所咧培育师资、深耕基础教育。一间咧就系专攻呢个农业科技，服务农业发展，咁啊相缘起步，扎根佛山就服务本土嘅。咁啊几十年嚟咧，两间学校顺应时代变迁，就不断转型升级。师范院校咧就一路深耕教育人才培养，为佛山咧输送大批嘅人民教师。咁农林院校咧就聚焦畜牧啦、兽医啦、农业技术，助力岭南农业升级发展。咁去到1986年啦，属于佛山人嘅里程碑嘅时刻就到嚟啦。咁啊，依托师范办学基础，佛山大学就正式定名啊。咁即便系当时仲系专科层次，但系都算系圆咗老一辈佛山人家乡有大学嘅呢个心愿。咁啊，喺1990年咧，佛山师专就整体并入去佛大，咁啊，教育资源啊进一步整合升级。历史性跨越就发生在1995年，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原来的佛山大学和佛山农牧高专合并，组建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正式升格为全日制的本科院校。由专科到本科，佛山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补齐了学科的短板，融合文理工农，办学实力就全面跃升。去到2005年咧，佛山职工医学院、佛山教育学院嘅并入，学校就新增咗医学啦，继续教育板块，学科体系就覆盖理、工、农、医、文、教、管三大校区嘅格局就正式形成啦。咁啊，之后咧，佛大进入到高速内涵发展阶段。2013年就获批硕士学位嘅授权单位，实现研究生教育零嘅突破。去到2015年入选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高校，2017年就成为博士立项建设单位，去到2021年仲升级为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至今已经有6个学科进入到 ESI 全球前1%，科研实力是继续领跑地方高校的。咁学校咧一直都系坚持咧根植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嘅办学理念，搭建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产学研平台，建成多个国家级嘅、省级嘅高端实验室，成为我哋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嘅核心人才引擎同埋科创引擎。咁喺2024年咧，系佛大再入史册嘅一年。在5月29号教育部正式批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恢复佛山大学的校名，圆了几代学人的梦。同年学校亦都成功获批博士学位的授权单位，建成由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截至去到2025年，佛山大学坐拥三大校区，占地2200多亩，20个二级学院，60个本科专业，总有博士、硕士完整的授权体系，师生规模超1万人。学校也都秉承着明德博学、自强有为的校训，聚焦基础科学、先进制造、大健康三大的学科群，全力打造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由1958年两间的专科学校起步，到今时今日的综合性博士高校，60多年风雨兼程，5段发展历程，刚刚好对应着我们佛山由传统商业名镇转型为现代化制造业大城的城市轨迹。 城市滋养大学，大学赋能城市，共生共长，双向成就。除了我们佛山大学之外，佛山的高等教育版图还有一张亮眼的名片，就是坐落在南海狮山，佛山独一无二的狮山大学城，亦都叫做南海大学城的。作为全省都少见的镇域大型高教园区，这个大学城从2000年起步建设，经历20几年的深耕发展，已经汇聚了多间省内外知名的高校，集聚了海量的青年人才和科创资源，成为我们佛山人才培育科技创新的核心高地。咁啊，而家咧，狮山大学城院校阵容好齐全，层次亦都相当之丰富，囊括咗多间本科同埋优质嘅高职院校。咁当中咧，包括坐拥佛大主校区、获批博士点嘅佛山大学先溪校区啦，咁啊直属教育部嘅华南师范大学佛山校区，特色鲜明嘅广东东院学院，咁啊仲有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南海校区。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等等的优质院校，上万位的学子扎根于此，求学深造，形成浓厚的书香氛围，亦都为我们佛山源源不断地输送高质人才。这一片大学城最大的优势就是深度贴合我们佛山的产业发展，背靠狮山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高校和本地企业、科研院所是深度联动，深耕产学研融合，聚焦翻我哋嘅先进制造、数字科创、文化艺术等等嘅领域开展合作，咁啊将课堂嘅知识转化成为我哋嘅产业创新嘅动力，将课堂知识转化成为产业嘅创新动力。咁啊近年咧仲全力打造人文科创大，咁啊搭建成果转化、校企对接平台，去助力我哋嘅青年人创新创业。成为赋能佛山产业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从单一的本土科院到集群化多层次的大学城生态圈，佛山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质的飞跃，完美地承接了千年崇文文脉，令到重教轻学的城市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全新的活力。今日咧，我哋从古代书院啊、私塾啊、祠堂义学嘅千年文物讲起，去历遍咗各大嘅百年名院嘅风华底蕴，纵览咗我哋现代五区嘅名校嘅百花齐放，最后见证住我哋佛山大学以及系大学城嘅崛起传奇。由古代的七位状元的辉煌，到今时今日万千学子的追梦之路，由明代西朝讲学的盛况，再到现代高校科创赋能，时代变紧的，但是我们佛山人的这一种的精神呢，是从来都未变过。咁好快咧，就系我哋新学期嘅开端啦！祝我哋每一位嘅同学仔都可以喺我哋呢个金秋时节开启全新嘅旅程，书写精彩嘅人生。亦都祝愿我哋嘅佛山文脉永续，薪火相传，一路向住教育强市稳步前进。

0: 张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咐晒各位驾车人士，傍晚六点同你刷新下路况。这个钟数见到有海办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慢的，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 DNA 路口往石湾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以及105国道兴顺路口的双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繁忙，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车多，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亚江的方向排紧队，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返吕水的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的。提醒返你，配合活动举行，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今日傍晚起至到活动结束期间，周边的兴业大道、亚运南路、亚运五路等的路段会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内部停车场的车位是有限的，提醒大家最好就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越讲越甜，越讲越。

0: 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呢真係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係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碗里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王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啊读。粤语拟声词呢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呢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白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4: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睇下啦，都几多朋友啊，好经典啊，好耐冇听过咁样。其实咩话？其实系唔系小凤姐唱？系啊，徐小凤唱噶系。咁当然咧，有另外嘅一个记忆点啦，就讲紧如果系当年你有睇《上海滩赌圣》嘅话啦，咁周星驰饰演嘅星仔啦，咁再加上咧就吴孟达饰演嘅佢阿嫲啦，咪应该讲系佢阿爷啦，咁就去翻当年丁力时代嘅上海滩啦，咁就开嗰间麦当福啊。咁而佢哋话喂，不如跳翻 part 舞先啦，咁开心。咁使用嘅都系呢一首叉烧包。咁当然啦，个风格就好欢快啦。咁唱紧都系嗰啲叉烧包嗰啲啊，好食啊，好热闹啊，好正啊，好美味啊咁样嘅。咁而讲到话叉烧包又叉烧包，喺广东请人哋食咧冇问题，话请你食叉烧包啊，出嚟一盅两件嘛，整翻个叉烧包。

0: 啊，再叹下茶啦，可以咁样。咁但如果攞咗个叉烧包嚟掟只狗嘅话，咁又会点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就会谂起啦，咦系，粤语真系有个咁嘅俗语嘅，叉烧包掟狗啊！你又有冇听过咧？嗱，仲有冇记忆点啊？交俾杨忠。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意思就是将叉烧包抌俾只狗食，咁啊食咗自然就唔会翻翻转头咯。形容嘢，譬如话金钱啊、物品啊，又或者时间，一旦攞出去就再都收唔翻转头啦。又或者指某一种嘅投资注定血本无归，打了水漂。在广东地区，叉烧包是非常之经典的点心，好食得嚟又受人鍾意。喂，咁好嘅嘢掟去喂狗，咁真係有少少浪费。所以呢句话通常带有一啲惋惜啦同埋讽刺嘅意味㗎。咁其实就有啲似嗰个普通话嘅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咁解啦。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借钱俾个烂赌鬼老表，正一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啦。间公司啊，根本系空壳公司嚟噶。你投资落去，正一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顶啦。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小凤姐叉烧包就梗系个个都听过啦。至于我哋茶楼食嘅叉烧包咧，确实又真系好多人中意。咁如果攞叉烧包掟狗咧，喺粤语俗语里边啊，正因为咁讲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因为咁好味嘅茶楼经典，又香又软啊，食都唔够食啦。你竟然攞嚟掟只狗，诶，嘅啱晒啦，只狗一啖咬住，然之后三秒钟啊吞咗，跟住咧就摇摇条尾啦，跟住就走咗啦。所以你只包咧就永远咁消失咗，所以咧就粤语世界里边咧都会用呢一个叉烧包掟狗啦，去讲紧唔单止浪费，唔单止嘥嘅意思，即系例如可能会系借钱俾咗一啲唔应该借嘅人啦，又或者系投资去咗一啲无底洞嘅东西啦，希望大家都唔会啊。咁以及咧就可能系错付真心，即系譬如两个人嘅嗰段交往里边啦，即系将自己嘅呢份真心啊，结果咧俾咗唔应该对佢咁好嘅嗰个人。例如啲东西啦，所表达紧嘅东西都系好相似嘅，就话你将珍贵嘅嘢交俾唔值得去交俾嘅对象。叉烧包系冇错噶，其实吓，错嘅系你拣嘅掟嘅嗰个对象。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 35%。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号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号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5: 越听越啱听。
6: 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系话，喂，你呢啲简直就送羊入虎口咁上下，你抌出去嘅嘢，你仲想有得归还，啱晒佢河车咁咪食鬼晒噶咯。意思咧就系一件事，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呢、這个结果就系你投入咗嘅嘢。你放咗落去嘅嘢就注定唔会諗住攞返返嚟㗎喇。咩呀，你仲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嗰、那个只係存活喺陈奕迅嘅碌卡里面嘅啫。

得啦，菲菲话啦，刚才聪哥说的错付真心，真系令我谂起某君啊咁。咁都唔出奇啊，但过咗去嘅就先唔好讲住啦。咁啊，具体我哋都唔知道。主要就讲我啊，或者啱先阿洋葱啊，大家讲紧嘅呢个词啦，即系叉烧包订狗咧，有去冇回咧，最主要都真系确实讲紧咧，就话即系你要问下个对方或者呢、這个你要俾佢东西或者叫做付出真心或者付出你嘅努力嘅事物，系值唔值得你呢一只叉烧包咧？咁如果真系唔值嘅话咧，咁有个方法嘅，一定就系自己食咗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对于付出如果冇回报咧。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啊！如果系错付咗，无论系真心或者努力，有时都系几难受的一种感觉。咁当然你要经历过嘅话咧，就亦都冇办法。咁至于讲到话付出咧，就其实有一首歌，当年咧嗰首歌系因为嗰张专辑入边有一首更加劲嘅歌啦吓，所以多数人都会记得嗰一首就系《几许风雨》。咁《几许风雨》系上个世纪我六岁嘅嗰年，讲紧1986年嘅当时罗文先生嘅专辑里边咧有《几许风雨》咁而嗰张专辑里边咧，其实收录咗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歌，又真系讲紧一啲同付出有啲关系嘅东西。咁而呢种付出咧，因为林振强嘅词系好多时候都系好励志咁呢首都一样啦，就讲紧嗰种坚守真我，无惧失败，不计得失。即系就算真系付出咗好多，宁愿系最尾冇结果冇问题。即系关键系个过程，最紧要系正如歌词讲，宁可付出过。

我讲出第一首绝对是一首真系好潇洒而又好悲壮嘅英雄主义嘅歌。罗文付出过，咁啊讲紧就系话唔在乎外界嘅眼光，咁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啦吓，唔怕前路坎坷，最紧要对得住自己内心。

0: 赛季，转阔比受休息，更要拿波拿，主播是托尼比受休息。
1: 大家留意，我是吴勇。

0: 四路方。
1: 一齐嚟关注路况，这个钟数咧，见到车多缓慢的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的祖庙路、天地路、福贤路、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洛松大道洛松医院对开双向、南国东路桂峰隧道双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仲有顺德汽车站对开往中山方向。以上提及到路段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高速是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都是繁忙的。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鸭江方向排紧队，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吕水的方向都是立路啊。最后提醒你，狮山桂丹路南海医院免费地铁接驳巴士，嚟紧嘅九月一号起会试运行一个月嘅，停靠地铁三号线兴业东路站 C 出口，星期一至星期六直达医院门诊留正门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咧都可以留意翻。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就唔系咁靓仔啦，展望呢个夜晚啦，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啊，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啊。目前南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咁受到沙丹尔环流影响，今晚夜间佛山系雷雨趋于明显嘅，局部雨势比较大添。而明后两日咧，降雨会再趋明显，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而最近落雨都比较频繁，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0: 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哥你哋笨长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

0: 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0: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嘅，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突突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6: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8: 越讲越甜。

0: 听下节目先。
1: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就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啊杨聪啦，都有幸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服务到阁下你嘅。我系郑聪。呢边咧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亦都多谢有啲朋友，譬如打卡啊，或者做一啲互动啊、留言啊，或者系啊攞下福袋啊，各种嘅互动其实唔紧要，都系等大家就即系多一个联系咁样啦。咁啊，例如都见到你哋嘅，一条会跳嘅鱼，你好嘛？呢个名系真定假嘅？老鼠爱番薯啊！手机尾数7853嘅观众啊，你好啦！啊，平安喜乐啦，英啦 ，Happy Fun 啦 ，Set YQ 啦 ，Set W 啦，幸福让你我拥有啦！西潮嘅呢位搭星追月啦，蓝天啦 ，Abby 啦，顺德李生啦，等等啦咁。咁讲真啦，翻嚟之后咧，就因为准备扮晒嘢咁讲笑嘅话咧，就系想穿越翻去咧三国嘅时代。咁第一反应就当然就谂起阿叶振棠先生嘅呢个滚滚长江东逝水。

系话浪花淘尽英雄，咁但系我一谂，咦，话可能就系洋葱可能都会播呢首歌未定，咁就唔好住啦，费事大家就撞咗只歌啦咁，跟住就谂起咗佢啦，庾澄庆啊，三国啊。

0: 我睇下啦，收到嘅，阿杜杜话好听。阿Carson话未听过呢一首歌，三国杀咁样，唔系就咁叫三国啫，三国杀又真系有首第二首嘅《三国战狼杀》啊，咁样啊，嗰首第二歌，呢只系庾澄庆嘅《三国》。咁呢首歌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佢真系唔系好正儿八经咁讲紧啦三国嘅嗰段历史。咁啱先我哋讲话跟住落嚟翻嚟嘅呢一 part 越讲越掂咧，就郑聪啦，仲有我拍档嘅洋葱啦，会尝试咧，即系大家即系用埋啲咁讲，就话喂带住大家试下咧，就睇下可唔可以穿越翻去三国嘅时代啦。咁庾澄庆呢首《三国》咁啱真系好穿越嘅，咁但系就会用啲无厘头啊，好有想象力嘅方法去穿越啦。咁即系包括咧，就成首歌都系用舞步啊，用跳舞嘅方式去代替兵器又得唔得咧？咁但系就算系咁样啦，成首歌里边都仲系有好多我哋熟悉嘅人物嘅，赵云啦、张飞啦、关羽啦，以及咧就即将要讲嘅刘备。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呢个叉烧包掟狗啊，有去冇回，即系我哋就话啊，嘥晒失去咗叉烧包。咁而跟住落嚟要讲嗰样嘢咧，吓又关阿刘备事咧，又要关失去事咧，我谂你都可能会大概估到一二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系刘备向东吴借咗荆州，借咗之后咧就再都冇归还嘅意思。实际上就系长期占据，一啲都唔想还啊。形容借咗嘢之后咧，久久不还，甚至有唔想归还咁样嘅打算。经常就用来调侃那些借钱不还，又或者借物不还这样的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和抱怨的语气。跟上一句叉烧包订狗有去无回意思是相近的，都是形容一些东西拿不回来。但是刘备借荆州更是侧重于借了不还这种违约又或者是拖延的行为。三国时期，东吴的叔老为了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暂时留足，刘备就许诺了，攞低西川亦即是益州之后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是就没有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和诸葛亮总是各种的推脱，找各种的理由，譬如说、我娶了凉州再还，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战仓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集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唔还，正一嚟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俾佢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讲开呢个粤语字典咧，真系有一次咧，争啲咧就做到嗰件事嘅。咁我有个朋友咧，平时就都中意讲下，即系话哇呢只字咧粤语应该点样发音啊？啊呢只字粤语应该点写啊？咁样即系偶尔都会同我倾下偈嘅。咁当然我好多时候唔系话我咩都识噶嘛，咁我可能都要通过一啲工具书，例如去查字典啊，或者问下身边嘅啲行家交换下意见啊咁样。即系如果识嘅时候我就唔会咁做啦，但如果唔识我都会咁嘅。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唔系咩都答到你噶啦，我都系好多时候靠呢啲啦、呢啲啦、呢啲啦，咁就指咗三本俾佢睇。咁后来因为有一本我系多咗一本出嚟嘅，咁我就好想，我唔系话班佢成日烦我，我系好想佢都即系有个咁，哇难得你都中意粤语呢件事，你不如善用一啲工具书啦。咁我就递俾佢嘅时候，我就话喂嗱，你话借俾你一本嘢好唔好啊？咁我谂一阵之后咧，我就争啲咧，就真系会成功咗噶。咁但系咧就讲起呢个刘备借荆州，我就话你可以刘备借荆州，有借冇回头嗰种咧，即系意思系可以送俾佢啦咁样。但最尾佢冇攞到我本嘢。 即系讲嘅争啲就系争啲少少啦。咁如果佢真系话攞咗去嘅话咧，咁呢个留俾谢荆州咧就唔系啊，系我想佢咁做啊。咁第二正确里边，我哋讲到每一次讲话喂留俾谢荆州有借冇回头，咁当然系讲紧嗰个人借而不还嘅一种状态咯。

板块呢边啦。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你估下乜嘢？叉烧包有冇听你哋节目啊？叉烧包是一位听众嚟噶嘛？好似我印象当中是有个听众，好似系叫做叉烧包咁样。咁如果你讲嘅系一个听众，佢有冇听紧我嘅节目啊？咁样我估唔到嘅。咁又唔得，估唔到都要估嘅。咁我估冇啦。如果咁就，咁你可以话俾我听，我究竟叫估啱还是估错都系可以嘅。K K 留言就话叉烧包订狗同埋留俾谢荆州啊，都系唔见晒啲嘢咯。冇嘢揸手咁解系嘛，聪哥咁。啊，两个其实有少少区别嘅，你请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即系呢种系讲紧你投入咗一啲东西，无论系物质啊，还是系感情啊，或者方方面面啊，即系你主动去投入，主动去送出。咁但系咧就个对象都收到嘅，不过对象就唔值得你俾佢。咁结果导致到咧就一去不返。咁至于刚刚讲嘅呢一个就有啲唔同啦，就系、是、信用冇晒信用啊，就咁讲，或者叫信用破产啦、啊、吓，即系你系好被动咁借咗出去，咁你谂住借咗之后对方会还嘅，但系对方就唔守信咯，咁结果就导致咧就系有借冇还。

0: 王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2: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做好准备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2: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呢一句歌词咧，亦都被谱成普通话版本、粤语版本。咁其中，我哋粤语地区更广为人知嘅，当然系叶振棠唱嘅呢一首《三国演义》啦。你又有几耐冇听过呢首歌？

0: 真係有啊嘛。阿Cindy 媽話點解聰哥可以估到洋葱會播嘅，咪話明係估啦，有可能會估中，有可能會估錯嘅。就好似啱先有位朋友話嗌我估下，唔記得話估下邊個話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咁樣，我都話估嘅啫，唔知喎。咁就如果係都要估嘅，唔俾唔估，咁我就估冇啦咁樣。咁都有可能估中嘅，都有可能會估錯嘅。咁有時候啲事情就係咁啦，可能你會講下咁，即係會冇講咁啊咁。等於你做一件事啊，好難話確保嗰個結果一定會係點樣。咁但係只要係合情合理合法嘅話，努力過、付出過，啱先播阿羅文嗰首歌，我哋講緊都係呢種狀態。林振強嘅歌詞就想話俾你聽，有啲事情你唔可以計咁多得失嘅。咁至於另外一種狀態咧，又係一種境界。讲紧嗰种境界就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啦，命里无时莫强求。即系如果真系嗰件事系有去冇回嘅，无论关唔关我哋今日讲嘅粤语词啦，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仲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都好。咁但系都真系要学识啦。如果系收唔翻嚟嘅，就要学识放低佢。
1: 心公正，白璧无瑕。

0: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桑沙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6: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8: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是我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浮尘茫茫万物生，来来回回命令，咄咄逼人。

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挽留是我恋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吧

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相爱唔一定有机缘永远喺埋一齐。两个属于唔同轨迹嘅人，喺错误嘅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系喺重重人世事嘅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唔同嘅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系喺呢个眼神入边。

0: 喂
1: 喂，我是 Edmund 啊。
0: 边个话
1: ？Edmund 啊，琴晚喺 CC 识嗰个咧，冇，今朝唔见你，等下电话睇下你点啫嘛。
0: 哦，你点知我电话噶？
1: 我哋今晚会唔会见啊？
0: 今晚唔知喎、
1: 啊。我好想见你啊，我好挂住你。今晚
0: 喂，你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0: 或根本我未看透。
1: 昨晚在酒吧度遇上同样是孤单的你，你叫我请你喝杯嘢。对于比我年长的女性，我一向都很尊重，一杯两杯三杯之后，我一路静静地坐在你身边，你带有酒气的声音令我都有啲飘飘然，一时间都分不清是你的故事，是你的声音，定是微醉的空气。
2: 晚上七点半。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各位晚上好，一起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天气预警方面，目前南海区以及系高明区生效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仲有咧南海区、顺德区、高明区同时生效紧嘅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天气唔稳定，大家要注意防御啦。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晚夜间雷雨趋于明显嘅局部雨势比较大，明后两日降雨咧都会明显，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6: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8: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7: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8: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7: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9: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1: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 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只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无添加防。

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咗健康同埋本味。沿用传统嘅竹片筲箕，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咁逼出肉里边多余嘅油脂，牢牢咁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嘅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嘅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嘅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嘅风味，开袋即食。无论系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系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系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欢迎来到燃气安全知识竞赛，请问两位，燃气泄漏应该点处理呢？
4: 36计，首位上计。
3: 保答，燃气泄漏要开窗，关闭阀门，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
5: 恭喜你答啱咗啊！
6: 安全用气，欢乐开怀。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醇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各位旅游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先。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萨格邦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

0: 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

除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筲箕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晚杯佛山脆，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脆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脆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脆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脆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万般佛山趣，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晚上11:30。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保持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0: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0: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

0: 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冰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屋企如果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样照顾他们才科学呢？
4: 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8个字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安全第一，规律稳定。第一，我们尽量让老人家保持固定的作息和生活环境，减少变动。第二，做好四大防护，防走失，防摔倒，防误服药，防意外的一个发生。第三，沟通的时候多点包容，顺着他们老人家的情绪进行安抚，减少冲突。第四，鼓励老人家多做一点简单的家务啦，适当的运动，维持大脑活力。第五，按照医生的规范用药，定期复诊。长期照护格外的耗费精力，照护者也有及时的减压，适时的休息，必要时我们科室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一个指导。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